0: 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哎，田村，
1: 哎，
0: 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1: 姑父，
0: 哎，
1: 谢谢你。

0: 好险！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啊，呛死我了！
1: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0: 哎，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1: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0: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2: 哎呀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1: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0: 老爷，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3: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2: 哎，
3: 你们在做啥呀？
2: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呀，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
3: 啊，
1: 吓人了。
3: 有没有人受伤呀？
4: 是啊，
2: 没有，你们放心吧。
4: 哎呀，您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1: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
3: 哎，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0: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
1: 那你也得去。
5: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
6: 哎，秦老师啊，
5: 嗯，
6: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5: 对。在我的规划里，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6: 哎，
5: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4: 对，哎，小轩呐，
2: 哎，
4: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2: 唐书记，
4: 哎，
2: 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想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5: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9: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8: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9: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8: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着了。天赐
1: 啊，
0: 真有两下子啊。
1: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0: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
1: 嗯，
0: 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1: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0: 哦，
1: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0: 哦，
1: 哎，来，你再添点柴，
0: 哎，
1: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0: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1: 嗨，
2: 天赐，
1: 嗯，
2: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1: 啊，
2: 小轩，
0: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4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1: 啊，
0: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
2: 嗯，
0: 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0: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
1: 哎呀，姑姑，
3: 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我来做。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
0: 嗯，
1: 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香个10里8里的。
2: 嗯，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0: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呢？
1: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
0: 嗯，
1: 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
0: 嗯，
1: 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0: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1: 嗯，
4: 凤琴，
0: 哎，
4: 凤琴啊，你再炒一个蒜苔腊肉吧，我要跟秦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1: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1: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1: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
0: 嗯，
1: 咱们进去等开饭。
0: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
2: 嗯，
3: 让大家加入。哎，你把那盐给我一下啊。
2: 哎，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
2: 嗯，
3: 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
2: 嗯，
3: 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啊，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挣几个回来，哎，你看，这结果呢？来，佳佳，给我拿个盘啊，我出锅了。
5: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哎，你能把天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
3: 哎呀，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
5: 哎呀，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3: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推
0: 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5: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3: 来来来，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6: 多吃点，
1: 好的，姑姑。
7: 李婶儿，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吃。
3: 哪有哪有，
7: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真香啊！哎呀，哎，李婶儿，来，我敬您一杯。哎，
1: 姑姑，
3: 别别别，
1: 我也敬您一杯。
3: 别别别。你们喝，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哎，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好，
1: 多吃点，
6: 多吃点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7: 干杯！

0: 许打农药。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不让呢？
1: 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不看，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呐，哎，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1: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啊。
0: 方琴，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
1: 哎，
0: 来，
1: 哎，
0: 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1: 哎，郭大妈，
0: 现在我就要挖。哎，
1: 郭大妈，
2: 秋菊呀，
1: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3: 冷静一下。别动手啊！
0: 哎呀，凤琴，哎呀，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你给我，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挖。
1: 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哎呀，郭大妈，您放手啊，您别挖呀，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3: 你走开。秀菊，慢点，你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
0: 秀菊，
3: 你看都出血了。
0: 哎呦，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
3: 哎呀，秋菊，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还出血了呢。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4: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3: 快，二狗子，你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5: 好，我这就去。
6: 天赐，你看，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
7: 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庄园式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1: 对，
8: 不过嘛，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9: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哎，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8: 对，
9: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 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0: 好吃啊，非常好吃，
1: 好吃吧？
2: 水分还大。
3: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秦老师，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啊。
0: 对，
3: 哎，你们知道吗？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0: 确实不错呀，
3: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对，
0: 好啊。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4: 是啊，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0: 对，
3: 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嘛。村民拿到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1: 是。
2: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和天赐、小轩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哎，再拿到网上去卖。哎，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呀。
1: 这个办法不错。啊，
5: 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啊，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1: 是
5: 的，对，
3: 文化旅游
2: 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3: 对，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呐。
5: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1: 对
3: 对，没错。
6: 李书记
5: 啊，
6: 徐唐书记，秦老师。
3: 哎呀，二狗子，
5: 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呀，
6: 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2: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5: 来，坐坐坐，
2: 慢慢说。
3: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6: 不喝了，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郭秋菊还有李凤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5: 什么？
3: 打起来了？
6: 是啊，
3: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5: 对呀，
3: 哎呀，
6: 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秋菊、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哎呦，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3: 哎呀，就是啊。
5: 行，走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3: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7: 哎呦，没事吧？
1: 小轩，是怎么样吧？
7: 怎么还真动上手了呀？
1: 这小轩呐，我拿着点酒，你先消消毒啊。
8: 好，李婶，谢谢您，我没事的。
9: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7: 哎，秦老师他们来了。
10: 姑姑，
11: 姑姑，
7: 哎，你怎么来了？
10: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啊，
7: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10: 我
7: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3: 凤琴
10: 啊，
9: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怎么乱告状呢？
3: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
9: 啊，我唐书记，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0: 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1: 哎，大家伙，
2: 哎，
1: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2: 都没虫啊。
3: 真没有。
2: 就是
4: 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3: 就是
5: 对呀、啊、
6: 乡亲们呀、啊、乡亲们、就是、乡亲们呐、啊、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儿那就被农药味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7: 可是、啊、可是不打农药果能长好吗？
4: 这就是
1: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九亩地呀、啊、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8: 是啊，
9: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
0: 哎、
9: 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6: 对，来大家尝尝，
1: 大家伙尝尝吧，
9: 尝尝尝尝，
1: 好吃着呢啊。
9: 试试试试，尝尝
1: 怎么样啊？
9: 试试。
1: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10: 这事儿啊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
3: 就是
6: 谁知道？
11: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7: 哎，你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3: 就是我们也不会、
6: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7: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3: 就是
1: 果子怎么办？别担心，
6: 会的
1: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6: 对，
1: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这总行了吧？
11: 这样可以。
6: 对，
10: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2: 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10: 哎呀，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2: 我也愿意。
10: 有钱不赚是傻子。
6: 对了，
2: 就是我也愿意签。咱们都去签吧，咱们都去签。
7: 哎，我愿意。
1: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12: 大家伙儿，别急，
1: 慢慢来，
12: 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13: 好。

0: 天赐，
1: 嗯，
0: 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
1: 嗯，
0: 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

0: 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
1: 嗯，
0: 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啊，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嗯，我相信。
1: 嗯。
0: 哦，对了，天赐。
1: 啊。
0: 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
1: 嗯，
0: 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
1: 嗯，
0: 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你，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
0: 啊、
1: 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你说。嗯，啊，好的，我马上来。
0: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1: 佳佳呀，你刚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0: 好吧，你快去快回。
1: 嗯，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5: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6: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7: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9: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0: 跟上我们的卡路，
11: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4: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乐景，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9: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10: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1: 哎呀，天赐
10: 啊，
11: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12: 嗯，
11: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10: 啊，
11: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10: 嗯，
12: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10: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11: 对呀，
10: 哎，能不能绕开呢？
11: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
10: 嗯、
11: 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10: 嗯，
11: 你看，
12: 李书记，嗯，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甘溪生态文创，
10: 嗯，
12: 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10: 嗯，太好了呀。
12: 嗯，
10: 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了、啊、
12: 嗯，
10: 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11: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
10: 嗯，
11: 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
10: 嗯，
11: 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10: 好啊，
11: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10: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11: 对。喂，怎么了？发烧？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10: 秦老师，
11: 哎，
10: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11: 老大发烧了。
12: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10: 对，
12: 我们明天再商量。
10: 嗯，
11: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10: 啊。你赶紧回去，
11: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得顺利一点。
12: 啊，
10: 行。
11: 哦，对了，天赐，
10: 嗯，
11: 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
10: 嗯，
11: 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10: 好。哎呀， 你赶紧回去吧。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11: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10: 哎，
12: 路上慢点，秦老师。
11: 好嘞。
12: 李书记，
10: 哎，
12: 来，您先喝点水。
10: 啊，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12: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一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10: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12: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10: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
12: 嗯，
10: 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12: 哦，李书记，
10: 嗯，
1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10: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12: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10: 啊。
12: 嗯，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10: 哦，
12: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10: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
12: 嗯，
10: 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12: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10: 哦，小轩啊，
12: 嗯，
10: 你真不简单呀。
12: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10: 嗯，小轩，
12: 嗯，
10: 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12: 嗯，
10: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12: 嗯，
10: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12: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10: 是吗？
12: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10: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12: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10: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12: 嗯，
10: 麦是植物，昆是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12: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10: 好，小轩，
12: 嗯，
10: 咱们一起努力吧。
12: 嗯，
10: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12: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10: 好。

0: 死啊！
1: 姑姑，
0: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迁咱家的祖坟呢？
1: 哎呀，姑姑，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
1: 哎呀，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2: 天赐，
1: 啊，
2: 天赐啊，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
1: 嗯，
2: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
1: 这，
2: 我看呢，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
1: 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0: 我家祖坟挡你们什么道了？啊？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1: 啊，是是是。
0: 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啊！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1: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
0: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
1: 哎，
2: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1: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啊，姑姑，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0: 出来！
1: 大家说，对不对？
2: 这么晚了，大家怎么都来了呀？
0: 我们是来偷说法的。
1: 说法了，
0: 就是偷说法。
3: 乡亲们，乡亲们，
4: 秋菊，你又在这带头闹什么事儿？
5: 我带头闹事，老书记，我们知道现在您说话不顶用了，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4: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签。
0: 哎，谁说要签？我们家可不签。
5: 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签你就要签呢？哎呀，
4: 秋菊，
2: 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5: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签呐，不能签，我坚决不同意签。
1: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6: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能不能给够赔偿金？
5: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签。
4: 哎，放心，
5: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3: 放心，放心，少说两句。
5: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
2: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6: 妈，你还欠我们的祖坟。
0: 就是，
6: 还怪你们呀。
2: 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呀。
7: 那时候都穷没钱。
2: 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

0: 呀，
1: 是呀，咱们说的有道理，去年收入都上40万了，不是贫困综艺啊，
2: 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1: 对，有道理，书记说的对，
3: 有道理，
1: 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3: 不能太自私，
4: 不能这么想，
3: 为了大家，
2: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5: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6: 对，
7: 你们
8: 支持你，
7: 你们
5: 支持你。
7: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9: 是啊，千次，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
2: 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10: 哎，
2: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9: 我能做些啥呀？
2: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9: 直播？
2: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啊，
9: 卖了不卖了？
2: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1: 好，五哥，看好你，
12: 看好你。
2: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3: 撸起袖子。

0: 宝贝真棒。
1: 妹妹，你拿到卡片还要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2: 哥哥，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1: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0: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1: 好。
3: 小轩，
4: 哎，
3: 这个城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4: 嗯，热闹的就像过年一样。嗯，
5: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3: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5: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4: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
5: 哈哈，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4: 是啊，
5: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4: 嗯，
5: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4: 嗯，
5: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
4: 嗯、
3: 小轩，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4: 对呀、啊，对呀、啊。
5: 哎，那请问这次丑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4: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
5: 嗯
4: 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
6: 嗯，小轩，
4: 佳佳。
3: 哎呀，佳佳，郭大妈，
4: 哎，
3: 您慢点儿。
6: 哎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4: 好，好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3: 这样吧，林记者，
5: 哎，
3: 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
5: 好呀，谢谢你们。
3: 走。
7: 秦老师，
8: 嗯，
7: 这次的丑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哎，
8: 嗯，
7: 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8: 好、
7: 啊、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8: 是啊，天赐
7: 啊，
8: 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
7: 嗯，
8: 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9: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7: 哎，好，姑父你去吧。
9: 啊，好的。
4: 秦老师。
7: 哟，
4: 李书记。
7: 哎，
4: 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
7: 哦、
4: 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了。
7: 哦，好的，你们去忙吧。
4: 啊，嗯，好，林记者，
5: 哎，
3: 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5: 好呀，好呀。
3: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7: 哎，你们
3: 慢
7: 点
3: 啊，
9: 待会见。
5: 好，
3: 再见。
7: 你好啊，林记者。
5: 你好，你好。
7: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伯涛老师。
8: 哎，记者您好。
5: 你好，
8: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7: 对对对。
5: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
7: 哎，
5: 今天这丑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8: 哎，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菊，
5: 嗯，
8: 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新田园生活。
7: 哎、对，
5: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7: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啊。 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5: 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具体怎么认领啊？我也想参加一下。
8: 嗨，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5: 哈哈哈，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哎，李书记，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7: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8: 对，这就是咱们
10: 山水间的家。
11: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橘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12: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0: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广播剧《飞跃起来》，请听第一集。
5: 淳化有个桥上村，桥上村里有能人，无臂羊倌最有名，身残志坚撑家门，买羊卖羊凭眼看，上秤绝不差毫分，养殖经营更在行，小康路上大步奔，小康路上大步奔。
6: 老乡，你说的那个无臂羊倌，他家在哪儿住啊？
7: 你是谁啊？
6: 哦，我叫高盛，是咱村新来的第一书记。
7: 哦哦，新书记，走走走，我带你去。
8: 第一书记来喽，新书记来喽。
4: 这是桥上村第一书记高盛上任的第一天。而他要找的这个无臂羊倌就是村民刘文武，他母亲有语言障碍，父亲行动不便，幸运之神没有眷顾这个家庭，但政府的关怀却从未缺席。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帮扶下，刘文武与其他贫困乡亲成立了养羊合作社，迅速脱贫，走上了小康之路。
6: 前任书记王琦离开时就叮嘱我，新农村建设这可是一场接力跑，现在啊，桥上村这一棒交到了你的手上，哎，你千万要监视好他呀，尤其是要照看好刘文武的养羊合作社，这可是一杆旗呀，更是全村人的希望。文武
7: 啊，
6: 我答应了他，也向组织做了保证，我一定会让大家向幸福生活再迈进一大步。
7: 高书记，咱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有房住，跟以前比起来啊，那简直那天天都是过年嘛。光凭这一点，我就绝对相信你，相信咱党的好干部。
6: 好，那以后还要请你多多配合我的工作呀。
7: 哎呦，看你说的，我是残了，我又不是傻了。你帮我致富，帮咱村搞振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咋可能不配合呢吗？
6: 你还挺幽默的。
7: 身体残疾那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要是心里再有缺陷， 那咱不就真废了？咱是残而不废。
9: 好啊，你真豁达呀！难怪前任王琦书记说，他虽然帮你脱贫，但从你身上他还学到了不少东西。看来啊，我也要向你好好的学习呀。哎呦，
7: 那是你们抬举我了。说到底，我就是一个会养羊的残疾人罢了。
9: 我可没说虚话呀。这会养羊本身就是一种本事，而且啊，我还准备帮你扩建羊场，把存栏量提高到500头呢。这里边就牵扯到科学养羊的问题，我这个门外汉啊，还就得向你请教。
7: 你说啥？500头？真的？那我就是全村啊，不，是全镇最大的养殖户了。
9: 我可不是吹牛啊，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这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总路线。王书记帮你从3-5只的散养发展到200只的圈养，这只是帮你起步，做成一个点。我们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要把这个点做成线，把线再连成片，让全村全镇全县的农民都富起来。
7: 乖乖，这听着就畅快啊。我还是那句话，绝对相信你，相信咱们党的好干部。
9: 好，那就让我们同心协力办这个好前程。
7: 上任王书记管这个叫同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4: 高盛先后对村中各户都进行了家访，基本掌握了村里的情况。之后他便一头扎入到忙碌的工作中，经常村里镇上两头跑，皮肤晒得比几十年的老农还黑。这些村民都看在眼里，一来二去也都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这反倒让高盛压力更大了，吃饭的时候都在思忖着如何帮大家提高生活质量。好在经过他的努力，机会终于来了。
9: 文武啊，你是不知道啊，这次县乡村三级协调会主要就是研究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定方案，分任务，各方联动，共同参与。
7: 高书记，给你分了个啥任务你这么高兴的？
9: 我跟你说啊，你可听好了。我的提案呢，通过了。哎呦，而且县财政局、交通局、农务局好几个大单位根据我的提案又制定了详细的联合扶持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将共同帮助你建一个新的养殖场。
7: 哎呀，真的？
9: 当然是真的了。一口唾沫一颗钉嘛。说帮你把存栏量提高到500头，绝不食言。最近呢，一直往线上跑，就是专门忙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来，你看，来来，看看农牧局给新羊场设计的效果图，人家呀让拿回来跟你商量商量，如果没意见啊，这接下来啊就要拨款施工了。
7: 是不？哎，那我看看。高书记，这个设计我觉得不好。
9: 你说什么呀刘文武，这可是农牧局，人家可是专业的，这设计个羊圈对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而且啊，哎，你看看这效果图，这都是半机械化的，多先进呐！
7: 高书记，你看哈，我是这么想的，这一个羊圈，这有顶棚有围栏就行了，用不着花那么多大价钱修得多漂亮的。有那钱，你说咱还不如多买几个羊羔呢，是不？
9: 哎呀，我说刘文武啊。你这么想就不对了，这叫基础建设，长期投资，这盖起来啊，起码能管50年呢。哎，要是像你说的什么盖个简易房，哎，日晒雨淋，保不准3天2头就要爬上去修补，烦人不说，这个总代价还不一定比这低。哎呦，还不如现在啊，咱就一步到位。哎呦，
7: 那修补就修补嘛，那怕啥呢嘛，能花几个钱？ 再说了，高书记，我这也是替你们想的嘛。
6: 啥意思啊？
7: 你看啊，真按这个效果图来建，这羊圈就比我们村子很多人的房子那这建的还气派呢。这让大家怎么想嘛？说不定那惹人眼红呢。哎，给咱政府啊，那招黑呢。
9: 这个扶持工程啊，本来就应该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啊，要是按照你说的，哎，建的抠抠缩缩的，这肯定又有人怀疑这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那才真给政府招黑呢。
7: 哎呀，高书记，你不了解农村吗？你更不懂我们本地养羊的门道。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按照这设计建了，很多东西根本也用不上，华而不实，那就是个面子工程嘛。啊，这我就直说啊，如果你来帮我们也只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和政绩，那这羊场我不扩也罢，咱不糟蹋国家的钱。
9: 嘿，我说刘文武，刘文武啊，你咋能这么说呢？哎，你看看人家设计的供水和清粪系统，这可是根据你的条件量身定制的，如果是面子工程，谁管你这些人性化的细节呢？至于我，我当然想干出一番政绩，只有那些百事不管、想到基层混个资历就走的人才不想要政绩呢。
7: 高书记，不管咋说，在这个事情上我暂时不能完全配合你，不过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反正村上还有其他的养羊户呢，你把这帮扶计划落到他们头上算了。
9: 刘文武啊，政府的帮扶计划可是专人专党专款专用，这款呀、啊、是专门拨给你们合作社的，你以为它是啥啊？地里的菜呀、啊、想送就送人呐、啊、
7: 反正我的意见我已经说过了，接下来咋办就是你的事儿了，走了。
9: 哎哎，刘文武，刘文武你别走啊。
6: 嘿，这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
4: 扩建养殖合作社是上任第一书记在职时就制定的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计划，而现今高盛的提案也已经通过组织审批，无论如何不能半途而废。而高盛也了解刘文武的脾气，知道他吃软不吃硬，思忖再三，高盛决定托人出面说服刘文武。
10: 文武哥，文武哥，文武哥。
7: 孟兰，你咋找这儿来了？谁出啥事了？
10: 没啥，我专门来找你的。
7: 找我？
10: 嗯，高书记让我来的。
6: 孟兰啊，我知道你和杨孟江跟刘文武是同班同学，你是跟着他俩屁股后边长大的。这后来啊，刘文武在外县成了家，你也嫁了人。哎呀，这个真可惜呀、啊，造化弄人。他出了意外，没了胳膊，只能带着娃回老家讨生活。你呢，丈夫病故，家也散了，也只能回娘家了。你们是朋友，又都是苦命人，你说的话呀，他会听。再一个呀，你也是合作社的社员，新羊场建起来对大家都好。
7: 找你当说客，这个高书记还真有他的啊。
10: 行了，文武哥，不管咋说，人家高书记也是真心为了你，为了我们大家伙好呢，我觉得你应该听他的。
7: 孟兰妹子，咱不是个不讲理的人，我也想建个大羊场，但你想想，让国家给咱拨几十万的款，就为了装修个羊圈，你能好意思？
10: 我好意思呀，这有啥？
7: 你
10: 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有一点你没想到，虽然你是合作社最大的股东，但是啊，你别忘了还有我们这些小股东呢。说到底，这个养殖合作社是集体财产，国家投资建设它，不光是为了帮扶你一个人，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帮助咱们全村发展。
7: 孟兰，这话可不像你说的。
10: 我当然想不到，是高书记教我的。
7: 哼，他就是想借你的口啊，来教训我呢。
10: 哎呀，文武哥，高书记是在帮你呢。你想想，要是其他社员知道你不同意农牧局的设计方案，他们会怎么想？
7: 能咋想吗？就说我傻吗？
10: 这都是算好的，那说不定就有人认为你挡了他们的财路，背后里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呢。
7: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啊。
10: 你呀，就是心太善，替国家都想到了，就是不为你自己想想。
7: 行吧，你们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我要说清楚啊，我只是不同意这一套方案，觉得它需要调整，而不是不同意扩建羊场啊，这可是两码事。
10: 那就好办了，人家高书记还说了，只要你肯扩建，方案可以改，只要你提的意见合理就行。
7: 嗯，那咱先说说这个自饮水系统啊，这个你知道吧？
10: 知道，就是羊圈里安上一圈水管子，接上智能水龙头，羊自己用嘴一嘬，水就出来了，方便又卫生，现代养殖场都是这么干的。
7: 可你们忘了，咱这也算是高原呢，一到冬天那水管子全冻上了，那还要它干啥？好看呀。
10: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
7: 同样的道理，靠近墙根的那排风孔也不能要，我知道是为了上下循环通风，除湿除臭，可冬天还不得把羊冻死啊。
10: 嗯，这些设计确实跟咱这儿的环境不配套。
7: 还有呢，得配套再建一个饲料地，另外这个草料间呀。
10: 哎，停，文武哥，你说了这么多我可记不全，要不改天你亲自跟高书记说，你俩商量着改。
7: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扩建这个羊场，结果让我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怕是心里骂我100遍狗咬吕洞宾呢。再见面呀，他也不会给我啥好脸色，更谈不拢。
10: 咋会呢？高书记不是那种人。
11: 孟兰啊，刘文武说的对，我呢初来乍到，不了解村里的详情，也不懂得养羊的门道，想当然就自己定下了新羊场的设计方案，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请你啊代我向他赔个不是。哎，另外啊，如果文武提出修改意见，请你啊务必站在社员的立场，站在养羊人的专业角度，做个公正的评判。然后呢，我们再一起开个民主讨论会，争取把羊场啊建得实用美观，又不多花国家一分钱。
7: 他真这么说的？
10: 当然，而且他不亲自来找你还有另一个原因呢。
7: 啥原因？
10: 他这两天正忙着给你师父办去敬老院的手续呢。
7: 呀，那这我咋有脸再见高书记呢吗？
4: 高盛与刘文武的误会消除后，新羊场的设计方案很快修改确定，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更近了，得空还聚在一起拉家常。
7: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啥忙也帮不上，整个就是个废人。有一回我自己把自己在老窑里关了7天7夜，爸妈怕我想不开，就买了一只小羊羔，把缰绳拴到我腰上，让我去原上放羊。从那开始我才慢慢有了事儿干，不再成天胡思乱想了。
11: 那你跟师傅是怎么认识的？
7: 啊，我在集上卖羊碰见的，他是小儿麻痹，一条腿不能动，背也驼得像个虾米，就这人家照样开三轮，集上买羊卖羊的人见了都恭敬得不得了呢，都抢着花钱请他长长眼。
12: 哦，这是为啥呀？
7: 他有本事吗？集上卖羊都是整只孤种，羊有肥有瘦，毛有长有短，是赔是赚全靠他眼上的功夫呢。
12: 他估得最准是吗？
7: 毛重上下绝对不超过3斤。
12: 哎呀，厉害厉害啊。
7: 那可不，我就想啊，同样是残疾人，他能做到的我肯定也行，世上没有学不会的事儿，就看你愿不愿意下功夫。 我下定决心拜他为师，跟他学养羊贩羊，这才一点点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6: 啊，明白了，
11: 难怪你喜欢养羊这个事业。
7: 那可不，我跟你说，养羊就是我的价值所在。
11: 哦，对了，你不是还有个合伙人平娃吗？他是什么情况？
7: 嗨，说来啊，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全户人。平娃没爹没娘，智力还有点问题，跟小孩似的，也是低保。村上就给他和师傅找了个老姚，让他们一老一少搭伙过日子，也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
11: 哦，那这么说，他还是你的小师弟呢？
7: 算是吧，师傅也教过他，可他脑子转不过弯。不过呀，他倒是有一身的好体力，也听话，让干啥就干啥。
11: 哦，哎，王五，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7: 高书记，别说了，你想说啥呀？我都知道。你放心，平娃呀，我管了。
11: 嘿，你咋知道我要说这事儿呢？
7: 你是个好心人，平娃跟师傅相依为命，你把师傅送到敬老院去了，肯定也会给平娃找个落脚的地方的。
11: 你师傅啊是个五保户，现在七十多岁了，养不动羊了，到敬老院合理合规。可这平娃还年轻啊。
7: 我能理解，我自愿照看平娃，他也是残疾人，我们应该互相抱团不是？再说了，看在师傅的份上，我也绝不能不管他。
11: 刘文武啊，好样的，我给你竖大拇指。
7: 哎呦，书记啊，这反正新羊场也需要人手，就当我们哥俩互相成全吧。再一个，饭要分着吃才香嘛，尤其是养殖合作社的这碗集体的饭呀，更得大家一起吃呢，你说是不？
11: 刘文武啊，说实话，我很感动，你在自身这样的情况下还努力带动其他的人，这是我们的榜样啊。而你们这个集体呢，在旁人看来就是什么老弱病残加一个寡妇，可我分明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团结奋进，更看到了乡村振兴大有可为的远大前途。能和你们在一起为这份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这也是我的荣幸啊。也请你们相信啊，我一定帮你们过上好日子，否则呀，就对不起我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飞跃起来》第一集，监制王明安、董浩，策划张真、徐杰，导演张维军，编剧王明光。剧中刘文武由刘岩演播，高盛由苏国涛演播，二妹子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咸阳市广播电视产业有限公司录制。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4: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3: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4: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3: 好嘞。
5: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预计本周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其中4月27号和5月2号分别有一次降水过程。4月2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降至20度左右，最低气温9到11度。4月30日起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以上。本周气温起伏较大，周后期气温迅速回升，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1 2628 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买车容易养车难，汽车买来之后呢，需要花时间精力来去细心的呵护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为爱车进行全方位的保养。爱车每个阶段该怎么养，如何避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总结一下。
1: 首先了解一下机油和机油滤清器更换周期呢，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5000公里或者半年，全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7000公里或者半年，顶级全合成机油的使用周期是10000公里或者是1年。
0: 机滤呢，对来自油底壳的机油中有害杂质进行滤除，一个机滤的价格呢几十块钱，换的话也不心疼。但是对于一些给车子啊加了长效机油的车子呢，可以选一些比较长效的机滤，但是价格呢也会稍微的贵一些。
1: 要注意的是，机油滤清器是和机油一起更换的，原因就像是你干完活浑身很脏，虽然洗澡了，但你还是穿上了旧衣服，那洗了就等于白洗。所以说换机油一定要换机油滤清器，这是一个规矩。
0: 还有就是冷却液的问题了，更换周期呢是2年或者说40000公里来更换， pH 值呢低于7，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冷却液，发动机水道呢会出现水垢，可能会堵塞发动机水道。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冷却液，那冷却液的冰点呢会升高，沸点会下降，也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1: 再来说一下刹车油，更换周期是3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含水量超过3%。不更换刹车油，制动力会下降，造成刹车管路空气阻力，进一步影响刹车性能，还会腐蚀制动管路，导致防抱死制动液压总成内部阀门损坏，严重影响制动器的传动响应。
0: 再来说一下轮胎，轮胎的更换周期呢是5到8万公里。正常情况下，一个轮胎的更换周期呢是5到8万公里。当胎纹的深度低于 1.6 毫米，或者说胎纹已经达到了磨损指示的标记的时候，必须更换。市面上一般车辆呢都是前置前驱，所以呢前轮的轮胎呢一般比较的容易磨损，要时刻检查前轮磨损的情况，及时进行更换。
1: 刹车片的更换周期是6万公里左右。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在使用中会逐渐磨损，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必须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甚至造成安全事故。
0: 还有就是蓄电池了，蓄电池的更换周期呢是6万公里或者说是2到3年。熄火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关闭一些车上的用电设备，比如说大灯还有音响等等。车辆熄火之后呢，没有办法为电瓶进行充电，那这样下去会造成电瓶亏电，导致缩短电瓶的寿命。
1: 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如果是镍合金，也就是普通铜芯，是3万公里。如果是铂金火花塞，它的更换周期是6万公里。一金火花塞是10000公里。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要做好火花塞的保养和更换，具体的应该做到5G。即使用火花塞过程中，就是既冷热不分，既长期使用，既长期不清除积碳，既随意除垢，既火烧。这样呢，可以延长火花塞的寿命，确保发动机经济。

0: 当然，如果车辆装配的是正时链条，就不必受4年或者说6万公里的约束进行更换了。
1: 离合片的更换周期是5万公里，离合器在正常情况下5到6万公里更换。但是呢，离合器的磨损也与驾驶人的驾驶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习惯不同，带给离合片的负荷也不尽相同。有的人用得好，可以几年换一次，用不好的半年就得换。特别是新手，在起步换挡时动作不娴熟，对离合器的磨损呀就特别大。
0: 是的，那通常情况下呢是需要更换的，比如说你上高速它跑不起来，油门踩到底呢只能跑80到90啊，那再比如说挂一档起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车啊有前后的闯动的感觉，还有踩台离合的时候呢有声色感等等，这些情况下呢是也需要更换的。
1: 那空气滤清器的更换周期是1到2万公里。空气滤清器的滤芯啊是主要的过滤部分，承担着气体的过滤工作，相当于汽车的口罩，起到滤除空气中的灰尘还有这些沙粒的作用，保障气缸中进入足量清洁的空气。
0: 再来说一下空调滤清器，它的更换周期呢是1年更换一次。空调滤清器呢可以有效的过滤汽车内外部的花粉、尘埃、颗粒的杂质、异味和气体，改善车内的空气质量，保护乘客的健康，延长空调的寿命。如果说一开空调就有异味，那么就要检查更换空调滤清器了。
1: 再来说一下汽油滤清器，它的更换周期，外挂汽油滤是1到2万公里，油泵一体是6万公里。汽油滤清器的主要功能啊是滤除空汽油中的杂质。汽油滤芯分为2种，有外挂式还有汽油泵一体的。一般建议啊，外挂式的每行驶1到2万公里左右就更换一次汽油滤清器，具体更换周期以车辆实际工况还有自己的保养手册为准，比如说油路不通畅就是应该换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毛不易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几款车呢是有它的特点的啊，比如说能够遮风挡雨啊，皮实耐用啊，油耗低，而且呢每月的养车成本呢不高。今天我们就盘点三款这样的车型。
4: 首先呢，第一款是速腾2026款豪华型。2022款速腾啊，总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分别是时尚型、精英型、豪华型、3000万辆甄选飞跃型，还有超越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豪华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6.49万，目前市场优惠3.3万。优惠之后啊，裸车价大概需要13万1900，落地呢大概是15万左右。如果说您的月薪是5000块钱啊，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
3: 嗯。外观上呢，它延续了大众一贯的沉稳大气风格，车头格栅和大灯自然衔接， LED 的日间行车灯呢是标配，和发光的 logo 相搭配。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12、1813、1472，轴距呢是2731，在紧凑型的轿车里边呢算偏大的，1米8的人坐进去呢，腿部还有2拳左右的距离，家用呢是够用了。
4: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材料包裹，搭配皮质座椅，质感很扎实。仪表盘呢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

0: 是15英寸大屏，分辨率很高。车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芯片，配备12GB 运行内存和128GB 的储存空间，支持 5G 网络 CarPlay 和华为 HiCar 互联，语音控制、面部识别和手机 APP 远程控制等功能。
1: 那另外呢，在配置方面，主动安全有 ABS 电子制动刹车，还包括制动力分配啊，还有这个刹车辅助，还有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并线辅助等功能。被动安全配备了主副驾的安全气囊、前后排侧气囊呢和安全气帘，还有胎压监测和儿童座椅接口。舒适配置上呢，有可开启全景天窗、30色的氛围灯、自动双区空调带、 PM2.5 过滤器，前后排呢都有出风口，还有40瓦的无线充电和4个充电接口，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也都是标配。
0: 动力上，这款车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型号呢是 DYZ， 排量是1498毫升，最大功率是118千瓦，最大马力160匹，最大扭矩是250牛米，匹配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官方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55升，实际开下来也就是6升左右，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每月开1000公里，油费呢大概是在300多块，压力不大。底盘采用的是前置前驱布局，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调教偏向舒适，开起来很平稳，转向轻盈精准，还支持运动、 ECO 等4种驾驶模式，可以根据需求切换。
1: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天籁2026款鸿蒙座舱 2.0L 智能超舒适版。2026款天籁呢共推出了5款车型，包括舒适版、超舒适版、智能超舒适版、旗舰版和 S380 大师版。我们要说的是 2.0L 智能超舒适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79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呢大概是13万5900，落地呢不到16万。
0: 外观上，前脸采用的是无边界格栅配合贯穿式灯带，车身整体线条流畅饱满，尾部贯穿式 OLED 的尾灯和2064颗发光单元组成，支持自定义语灯语，尾部呢还有排布在它的中央，整体气质偏向稳重，也很适合家用。
1: 尺寸方面，它作为中型轿车啊，那长宽高呢分别是4920、185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4门5座布局，后备箱的容积呢556升，那放几个行李箱、婴儿车都没有问题。内饰方面，车内采用的是黑灰配色，中控台采用了软质材料包裹，搭配皮质方向盘和渐变打孔真皮座椅，质感不错，摸起来呢很舒服。
0: 仪表盘是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是 15.6 英寸的悬浮大屏，搭载了华为鸿蒙座舱 5.0 系统，支持语音控制、 OTA 升级和手机互联，还配备了17扬声器，车内呢有256色智能氛围灯、前排双层隔音玻璃，再加上自动双区空调和后排出风口，舒适性很不错。
1: 配置上搭载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360全景影像等功能。舒适配置上有主副驾的座椅电动调节，还带有加热按摩的功能，副驾呢还有电动腿托，可开启全景天窗、远程启动、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内置行车记录仪、外后视镜锁车自动折叠等功能也都有。
0: 动力方面，它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最大马力156匹，最大扭矩是197牛米，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实际开下来哈，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大概是在11秒左右，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升，那大概是在实际开下来有7升左右，加92号油，每月油费呢跟速腾差不多，300多块钱就能搞定。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四连杆式独立悬架。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款车是锋兰达2026款 2.0L 的 CVT 舒适 Plus 版，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万7800，目前市场优惠呢3万7，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只要10万零多一点， 那落地呢大概是11万左右。外观上它是经典的 SUV 造型，前脸格栅搭配 LED 大灯，轮毂呢是铝合金的轮毂，显得很大气，有水晶银、墨金黑，还有铂金珍珠白。

0: 海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490毫米、1825毫米、1625毫米，轴距呢是2640毫米。虽然是紧凑型 SUV， 但是呢空间利用率还行，后排坐三个人也不拥挤，后备箱容积是在438升，座椅放倒后还能拓展空间。
0: 内饰方面，采用了星空黑的内饰，简洁大方，中控台布局合理。仪表盘呢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显示清晰。中控呢是12.9英寸的大屏。车机内置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支持无线的 CarPlay、CarLife 和华为的 HiCar 三种手机互联，还带有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语音控制和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方面，配备膝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装置，以及发动机电子防盗辅助驾驶系统、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车道居中保持和道路交通标识识别等功能。舒适配置上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等功能，电子驻车、 LED 大灯、外后视镜电动调节也都是标配。
0: 动力上，它搭载了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型号的是 M20C， 排量的是1987毫升，最大功率的126千瓦，最大马力171匹，最大扭矩是205牛米。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来，听一首赵雷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好的，听众朋友，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一位车友了凡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及时的路况，在人民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右侧车道发生了刮蹭事故，从现场图片来看啊，是占据了由西向东的整个车道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具体位置是在亳州市供电局家属院西20米处，大家路过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也感谢这位车友提供的路况信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欧洲是精神的故乡。小麦想，这是对信仰的一种尊重吧。在欧洲走三五步就能见到教堂，告诫着人们时刻审视自己的灵魂，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走进教堂，无数人的心灵都得到了净化。也正是因为这样，欧洲才成为了小麦向往的远方。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当中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葡萄牙的波尔图，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搏。波尔图也许不是一座能让人一见钟情的城市，它没有圣家堂那般闻名于世的标志性景点，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优雅的咖啡厅中，在河岸高高低低的小巷里，在古老与现代共存的建筑之间，慢慢地欣赏它饱经沧桑却依旧美丽的容颜。小麦很难将它的景致分开来看，因为当我们置身于这座城市，打动我们的是它美妙的氛围。因此小麦决定将脚步放慢一点，寻找这座城市的每一处美好。早在少年时期，小麦就曾经听说，在葡萄牙的波尔图有一个载着浓浓墨香的书店，它古色古香，别有韵味，数百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爱好读书的人前来，它就是莱罗兄弟书店。如今小麦有幸到此，还没有走进去就已经离不开了。莱罗书弟兄店不仅是网评的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也被多家英国报纸和杂志不吝言辞的大加赞誉。1906年，莱罗兄弟书店建成，它坐落于葡萄牙波尔图老城狮子广场的附近。从落成之日开始，它就是波尔图市民的骄傲。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沉淀的经典有太多了。莱罗兄弟书店不算是波尔图最具历史气息的景点，也并非是波尔图的名记代表， 但它就是那么有魅力，从出现就让每个来到波尔图的人无法忘怀，这其中也包括哈利波特。对于哈利波特的作者来说，这里是开启魔幻灵感的书屋，他曾经在书店二楼的咖啡座写作，馆内精美的雕刻扶梯、五彩玻璃的天窗都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哈利波特中书店的原型也源于此，甚至这个书店也曾经出现在电影《哈利波特》的场景当中。在这个新哥特与新艺术风格交汇的宫殿，任何企图形容它的辞藻都是徒劳的，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会明白，书店也可以让人这般魂牵梦萦。远远地望去，莱罗兄弟书店就像是坐落在街角的素雅城堡，在波尔图蔚蓝的天空下吸引着人们一步步走近。不比外观的淡雅，罗莱兄弟书店内部的设计承袭的却是葡萄牙的皇家风格，极尽奢华炫目，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堂皇的书店之一了。莱罗兄弟书店虽然高贵华丽，但是却并没有让小麦感觉到丝毫的距离感。身在这座充满哥特式风格的书店里，随处可见的书籍都会让人们忘记它的华贵，而只沉浸在精神的世界当中。只有在你读书觉得累了的时候，抬起头透过玻璃楼顶仰望天空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怎样的一个绝妙的环境当中。书店中央直通楼顶的木质楼梯上也摆满了各种书籍，将天堂阶梯的深意诠释得格外精湛。五彩玻璃的透明天窗让人们可以随时观赏到波尔图最美的天空。在小麦心中，这座书店有着最雄伟壮观的内饰设计，有着最精美动人的图书，还有着让每个来访者都停住的魔力。一缕缕柔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打进书店，人们安静地翻看着手中的书籍，不大的书店内回荡的是沙沙的书页声，还有浓浓墨香传递着书海的精髓。小麦觉得也只有身临此地才能够感受到这阳光下的书海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妙。莱罗兄弟书店的美让小麦惊为天人，更使人留恋于它浓烈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里。我们踏进其中，会瞬间忘记浮躁无趣的世界，而停驻于这阳光大好的美妙天地。我国的古人也曾经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见读书是超越了时代和空间的，无论你是平民还是贵族，是过去还是现在，书都不会去区分辨别。在这里，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沉溺在一个静谧的书中世界。二楼窗前的咖啡厅飘来阵阵咖啡的香味儿，小麦看着戴眼镜的女孩微笑着抿一口咖啡，然后望向窗外的温煦阳光，突然就觉得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在莱罗兄弟书店停留半日，小麦继续前行，走到圣卡塔琳娜街和曼努埃尔街的拐角处，来到了被外国媒体评选为世界最美的十大咖啡馆之一。有人说，智慧与美貌并存这句话，只需要贴上一张咖啡馆的照片就足以解释清楚了。也因了如此，这家精美典雅的咖啡馆才如此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吧。走进咖啡馆，真皮沙发的气味混合着漆木的沉香扑面而来，浅红色和灰白色相间的石膏装饰着天花板， 墙上连排的佛兰德镜子，反射着四周墙角线上的小天使雕塑和铁艺吊灯。大理石地面和黄铜部件的结合，与墙面装饰木板的细节都十分考究。包括真皮沙发的靠背上，也自有精致的花纹图案。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了小麦华丽的视觉效果，给客人创造出了舒适高雅的环境，也成为了刺激我们感官的一个奇迹。在咖啡馆的后面还有一个院落，侍女雕塑静静地守护着台阶和栏杆，树影浓密，清静宜人。据说这个内庭院是建于1925年的，登上台阶就是一个阳台，在夏天的时候还会举办小型的户外音乐会。小麦还看到一扇通向曼努埃尔街的后门，据说从这里可以对外出售葡萄酒，这样也就构成了这家

啡馆的丰富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家咖啡馆最早开业于1921年，采用的是新艺术风格的装饰，和现在有些不同的。现如今开幕当天的盛况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遥远记忆，小麦却隐隐可以想见当初无数的知识分子、波西米亚人和上流社会的女士，他们是怀着怎样兴奋的心情来到这里，只为了喝一杯下午茶，或者吃上一个冰淇淋。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后来参考着巴黎迷人的文化，这家店才改了名字，也因而有了一种神奇的气韵，印证着美好时代的魅力和辉煌。随着几次整修，这家咖啡馆渐渐成了波尔图最美丽的咖啡馆，这座新艺术风格的建筑也成为了地标，更成了艺术人群的聚会地。哈利波特的作者也曾经在这里待了很长的时间，写出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一书。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这家咖啡馆，说它是一个奇妙的地方，那里的缪斯、思想家和艺术家汇集在一起，生活在最佳的时刻，在那里通过语言和手势来分享和沟通，或者仅仅是眼神微笑，有时甚至就是几滴眼泪。而许多人来到这里，更多的是为了追求那遥远的20年代。如今小麦坐在这座古老精致的咖啡馆里，品一杯咖啡，享受着动听的音乐以及贴心的服务，也心甘情愿地将一下午的温柔时光都浪费在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在古老迷人的波尔图游历。波尔图的葡萄酒闻名于世界，虽然葡萄牙波特酒驰名的品牌有很多，但是波尔图桑德曼的名字和那别具匠心的身披黑斗篷的绅士商标，早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小麦就来到了桑德曼酒窖，近距离地感受红酒文化所带给我们的精神与味觉的享受。虽然现在有些国家也生产波特酒，但是最正宗的波特酒产于西班牙北部的杜罗河流域。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明确地区界限的法定葡萄酒产区。桑德曼酒窖就坐落在杜罗河畔的加亚新城，和酒都波尔图隔河相望，是葡萄牙品种最多、容量最大的酒窖之一。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桑德曼酒窖颇有名气，它被誉为酒窖博物馆，同时也定时向游客开放。因此，小麦乘船环游杜罗河之后，就径直来到了桑德曼酒窖。酒窖的正门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气派，但是立面上方巨大的黑斗篷绅士标志却十分引人注目。小麦看着，只觉得这个全球皆知的商标形象确实潇洒神奇。桑德曼酒窖始建于公元1796年。1790年，苏格兰商人乔治·桑德曼到波尔图旅行，发现这里是酿制葡萄酒的好地方，于是决定在波尔图开办酒厂。由于杜罗河区域拥有优质的葡萄品种，桑德曼酒窖就通过精心的配置和精细加工，创造出独特的储藏方式，配置成了著名的黑斗篷绅士牌红宝石波特酒。跟随着工作人员走进阴暗的酒窖，小麦仿佛踏入了神秘蜿蜒的地下迷宫，倾听着引人入胜的讲解，触摸波特酒品牌历史发展的脉搏，墙上黑斗篷绅士的影像忽隐忽现，身旁堆积的大小橡木酒桶如一道道城墙，左转右拐不见尽头，让小麦恍惚间觉得穿行在

0: 时光隧道之中。突然，我听到了滴答的流水声，宛如一曲天籁之音，分外悦耳。由于酒窖内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因此除了天然泉涌之外，还建有喷水池。朦胧当中闻到了淡淡的酒香，在微弱的灯光下，还可以看见各个年代的古老陈酒，甚至是100多年前的品酒，也依然贮存在带有护栏的小仓房里。参观完酒窖之后，我们可以免费的品尝红白两种桑德曼波特酒。虽然小麦对于葡萄酒也没有什么研究，但还是觉得波特酒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芳醇甜香。英国作家伊芙琳沃曾经说过，波特酒不适合年轻人喝，他们过于稚嫩和活跃。波特酒是岁月的恩赐，是慰藉学者和智者的灵魂饮料。或许波尔图并不像其他旅游城市那般的繁杂和匆忙，但它却是一个让小麦慢下来静静品味的城市。山与水环绕，酒和梦扑鼻，让人不忍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1: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1: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0: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1: 对对对，我这就去。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四集《火星漫游》，张荣桥。
4: 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加油！
5: 掩护。
6: 我们这是在天问一号里吗？我的眼前像快速放电影一样，这是会放吗？
7: 我宁宁，我浑身都在震动，我的脸在发抖。这也太神奇了。
8: 现在是2020年7月30日，我们出发啦。坐好了，天问一号搭乘长征五号幺四运载火箭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发射。
6: 压力好大，我有点说不清楚话了。
8: 现在是2021年2月，天问一号在宇宙里飞行了7个月，目前到达了火星附近。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绕轨盘旋啦。
7: 哇，火星太壮观了。
6: 天哪，这也太震撼了。
7: 太震撼了。

0: 火星探测器开始降落喽。
1: 为什么要盘旋那么久呢？
0: 这是因为火星探测器要确定最安全和有利的着陆点之后才能降落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那接下来呢？
0: 我们要进入火星大气层了，还有魔鬼七分钟。
1: 什么叫魔鬼七分钟？听起来这么吓人。
0: 紧张的时刻。

0: 哇，太刺激了，我好紧张啊。哇天问一号太棒了，居然通过这么多考验到了火星上，真是太伟大了。
1: 伟大的不仅仅是天问一号，还有我们的科学家。你们知道天问一号的总设计师是谁吗？
2: 是谁啊？
1: 总设计师叫张荣桥。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后，他激动得都哭了。走，我带你们去认识认识张荣桥总设计师。
3: 记者都到齐了吗？
4: 齐了，大家都签到了。
3: 张总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3: 张总，主持人，准备啊。
4: 张总，主持人，请你们后场等候。
5: 音响设备准备完毕。
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开始。
6: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这位就是火星探测器的总设计师张荣桥。张总，我看到一张登陆照片上有一面国旗，请问这里面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7: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啊，正好是火星上的中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着陆平台熠熠生辉，国旗鲜红方正，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火星表面留下的永久印记。
3: 下面是提问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
8: 张总，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很多您的同仁都显得很平静，甚至很镇定，但是您哭了，能告诉我们眼泪里头是什么吗？
7: 据我所知，我们在场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流下了眼泪。眼泪呢，有两种成分，一是激动，因为我们经过了六年的研制生产，在发射场坚持了110多天，发射完之后呢，又飞行了202天，之后啊，在环火轨道又日夜坚守了93天，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功着陆。这个目标我们如期实现，这也是我们完成了对国家的承诺。
8: 是啊，确实太不容易了。那还有一个成分是什么呢？
7: 另一个呢是释放。这么多年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全体的研制成员们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成功了之后得以释放，所以啊，眼泪有甜有闲。
0: 莹莹，星火，我们的科学家真的好伟大啊。
2: 是啊，我太感动了。
1: 莹莹，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我们永不止步。
9: 2022年9月18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团队获得国际宇宙联合会2022年度世界航天奖。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着陆后，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记，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一个承诺，一种精神，为了此次成功着陆，科学家们2000多天的坚守都源于心中对祖国的爱，他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做到了。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5集《中国深度》。
10: 来，同学们，读一下黑板上这几句。

0: 揽月，下五洋捉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莹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借助科学的力量，人类即使是到天上去摘月亮，到五大洋抓鳖都不是问题呢。
2: 美萱，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上天揽月，下洋捉鳖。
0: 天骄，你说的上天揽月我知道，那下五洋捉鳖是什么呀？
3: 天骄，
4: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3: 就你去的办公室。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
5: 老师叫我去办公室了，我没时间和你们闲聊了。
0: 啊，我看天骄也未必全都知道，要不咱俩去找星火。

0: 使命，使命，舱口盖关闭完毕，可以起吊入水。
1: 蛟龙，准备起吊，枪声大。

0: 蛟龙号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2: 你们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艘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海试实现了人类可下五洋捉鳖的理想。

0: 20米。
1: 太好了，成功了！
2: 成功了！
1: 7020米，咱们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咱们还能做得更深。好了好了，赶快把数据资料整理出来。
3: 是。星火星火，这个蛟龙号有什么用啊？
4: 它呀，能下潜到地球最深的地方，并且可以进行完整的科研作业，就表示啊，全球的海底就没有我们中国人不能去的呢。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可太自豪了。
4: 海底蕴含着大量的资源，比如说石油。海底的石油其实要比陆地上的储量还要多得多的。有了这项深海潜水技术，我们国家对深海的资源勘探也会有一个全新的高度。
3: 原来这么厉害呀，那研制这个大家伙应该需要很多人吧？
4: 你说的没错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等，国内深海装备研发优势单位都是蛟龙号项目研制的骨干力量呢。
3: 哎，我们沈阳自动化所也参与其中啊，我作为一名沈阳人真的是好骄傲啊。那除了蛟龙号，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其他的载人潜水器吗？
4: 继蛟龙号之后，2020年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落地，下潜深度达到10909米，创下了新纪录。
5: 哇，宁宁，这蛟龙潜水的场面真的太让人震撼了，我终于理解下五洋捉鳖的真正意义了。
6: 我国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被命名为蛟龙号，它的名字具有独特的中国式浪漫。蛟龙，寓意蛟龙入海，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龙游向深海，去领略充满奥秘的海底画卷，去探索无穷无尽的海底宝藏。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六集《蛟龙入海》，徐启南。
1: 你说我们这次能成功吗？
2: 肯定能啊！那么多次实验，那可不是白做的。
3: 看什么呢？
1: 对，我们这次一定能成功。
2: 我女儿照片，
1: 徐总，
4: 徐总好，
2: 快两个月没见，
4: 徐总，
2: 徐总，
5: 同志们，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6: 徐总啊，蛟龙号还是快两个月了，现在咱们向阳红九号工作母船上的菜叶早都吃光了。是啊，今天中午啊，只有萝卜烧土豆。
5: 就没有别的了？
7: 有啊，还有土豆烧萝卜呢，
2: 味道还不错。徐总，您试试。
5: 这不是一回事吗？
2: 徐总，
1: 对，
2: 我去给您端一份。
3: 真香，
1: 没错。哎，
6: 徐总，吃什么菜倒是不要紧，您治疗心脏病的药可一定要按时吃啊。
2: 对啊，徐总，您可得注意身体啊。
8: 您放心，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9: 您放心，交给我们，一定行的。
2: 对，大伙都有信心。
5: 放心吧。别看我今年73了，可是我这体格啊还是铁打的。
6: 还是要小心身体啊。
5: 没关系没关系，这可是蛟龙号第一次海试啊，我就算是拖着药箱子也必须停下来。
10: 折射2009年，这就是蛟龙号的总设计师徐启南。
11: 哇，这船可真大。
12: 是啊，这船真的是好大呀。可是船上连叶菜都没有了，这条件也是够艰苦的了。你看徐爷爷的头发都白了，还在船上坚持工作呢。
11: 啊，为什么徐启南爷爷都73了还要承担这么艰巨的任务啊？
10: 他呀，曾经研制出多种类型载人潜水器和水下机器人，是业内啊公认的载人深潜器领路人哦。
12: 那他带病怎么工作呀？
10: 哎，国之所需，我之所向，顾不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家人的反对，本已退休的徐启南元帅，在收到了国家的召唤后，重新回到了科研一线。
11: 是这样啊。那蛟龙号海试下潜到那么深的地方，有没有危险啊？
10: 哎呦，当然了，进行3000米级海试的时候就曾遇到很大考验。当时啊，舱里的一枚穿舱舰被腐蚀，导致舱内接口处有点渗水，但这很难被察觉。假如当时没能及时检测到，万一腐蚀严重，后果可能就是舱内外打通，面对高强度的水压，冲击力难以想象。
12: 那我们的科学家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吗？
10: 是呀，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7000米水下，水压会高达700个大气压，一旦水流直接喷射向舱内，威力恐怕要胜过一把刀，会机毁人亡的。
11: 啊，好危险啊。
10: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潜航员指挥部都承担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每一次成功下潜后，大家真的是热泪盈眶，互相拥抱，那种激动啊，不在现场的人难以体会。
6: 太棒了，徐总，我们终于成功了，这回你可得好好休息了。
5: 我没事啊，我这一高兴啊，什么毛病都没了。
4: 徐总，
2: 徐总，徐总，怎么了？
1: 徐总，
2: 怎么了？
6: 徐总，你怎
1: 么了？
4: 徐总，
1: 脸色，
4: 徐总，
1: 怎么这么苍白啊？
4: 徐总，怎么了？
13: 我这胸口，
4: 快扶到椅子上躺下，
13: 有点
3: 别都在这围着，散开，让空气流通。
6: 徐总还冒了这么多汗，是不是心绞痛犯了？快点找药。
1: 徐总，药在哪儿啊？
2: 我去拿药。
3: 徐总，
2: 这样好点没有？小李，快去拿氧气瓶。徐总， 您这情况得去医院检查治疗啊。
4: 徐总，这样有没有好点？
7: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找一下那边。
13: 哎呀，没事了，你们忙吧，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4: 哎呀，您都守在水湄控制室好几个小时了，身体哪能受得了啊？
7: 找到了，找到了，快快快，拿过来！
6: 来了来了，要来了。
13: 没关系了，服了药了，平躺一会儿，洗会儿氧就好了。
4: 好。
0: 蛟龙号团队十年磨一剑，实现了中国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从无到有，从浅蓝走向深蓝，缔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辉煌篇章。蛟龙号的成功背后，体现的是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每一个科学家都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现在，徐启南院士依然活跃在深潜科研最前线，向着更新的目标进发。
12: 哎，宁宁，明天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青椒他们听，给他们好好科普一下什么叫下五洋捉鳖。
10: 你确定今天发生的事你都记得？
12: 这不是有你的星火笔记吗？你借我看看。
1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的。
12: 哎，你别跑啊，宁宁，把你的星火笔记借我。
10: 你追着我再说吧。
12: 宁宁，你别跑，借我看看。小心鬼，
0: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
3: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
7: 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7: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8: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天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哼，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4: 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怎么了？怎么迟疑了？突然间，大家好，停了。
0: 就看了一下您的麦，
1: 你麦不对吗？
0: 我准，老准了，这个在最后一秒把它推上去了。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在群里面得知话题和群中的各位有识之士啊聊天。
1: 对
0: 对对对对，都很开心的啊。
1: 大家太能聊了，你知道我都没看到你发的这个话题
0: 是吗？
1: 就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关了。
0: 对，
1: 就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旅游，很多人会选择出去啊。
0: 对，
1: 有特种兵式旅游，还有躺平族式旅游。假期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呢？
0: 对，其实啊，你说的这个旅游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1: 就感觉放假在家休息躺着
0: 哇。
1: 但我是那种，就我试了一下，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躺着嘛，结果就是躺的我就是早上起不来，
0: 退化了。
1: 不是，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夜里面不睡觉，结果更累了。你不会有这种啊？你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我忙。其实假期给自己安排个小事儿是比较有，比较舒服的啊。
1: 小玩一下。
0: 对，小玩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近郊游，是不是？过两天呢，再给大家来。

0: 五一吧，五一我们初定啊，初定啊，不一定啊。五一请一个旅游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真的哇。
0: 对，然后呢，那天您休息了。
1: 嗯啊。
0: 五一啊，那天你们又休息
1: 了。哦，对。
0: 第一天假期，哎呦，来吧。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那天是我是吧？
0: 不，那不是，那是五一假期那天就蒙娜当班了。
1: 哦，
0: 你完全进入到假期
1: 了。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没找到人帮我上节目呢。
0: 哎呀，这个假期呢就很多。你比如说张某人啊，
1: 嗯，
0: 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能玩太长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1: 你会想家？
0: 对对，老想家。
1: 真的？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怎么和我妈一样？
0: 我可能是个顾家的男人吧，啊，
1: 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床，
0: 哦，
1: 就是其他的真的还好，就是但是假如说你重要的人全在身边一块儿去旅游，
0: 嗯，
1: 我就不想家了，也不想念床了，反正大家都一起呢。
0: 哦，您这就是都能睡舒服吗？
1: 可以啊。
0: 那你就不认床？
1: 嗯，还好，我想念我的床是觉得我的床比较干净。
0: 哦，
1: 出门玩的时候你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你还要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四件套，
0: 嗯，对，
1: 但是就是四件套还有很多不太干净的，
0: 哦，就是没达到一些你心理预期的啊，
1: 就是我怕就是之前315不是曝光很多，
0: 啊，
1: 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用具啊还有就包括这个四件套啊都有很多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当看到的那一刻觉得哎我以前又没有买过他们家，就在回忆，然后就很伤人，所以在出去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选择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四件套，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那个有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四件套给套上一下，但我觉得特麻烦，
0: 得找个人给你换呀。酒店会提供这个服务，
1: 但我看着别人搞我也觉得很麻烦，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躺下。
0: 你先不去酒店，把那东西先寄过去，
1: 让店里面的人帮我弄，好主意。
0: 不是，您都是把大包小包的先拎过去吗？
1: 哦，你是直接寄过去了。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大，
1: 你玩三天你寄啥？
0: 我你看这都寄过去了，肯定玩的时间比较长嘛。
1: 嗯，
0: 就是和酒店先商量好，说我说，
1: 嗯，
0: 我就是入榻您的酒店，
1: 嗯，
0: 啊，能不能我提一些要求，能满足的我就住，不满足的我就不住了。
1: 哦，我就不住了。
0: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有的人可以真的可以商量的，就比如说我要寄行李过去，我要在那儿住半个月，
1: 嗯，
0: 哦，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嗯，
0: 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来回的运费？
1: 什么鬼？
0: 他们是可以的，有的是可以的。
1: 来回的运费？
0: 嗯，来回运费你能用多少钱呢？
1: 假如说你记得行李箱就比较重了呀，
0: 哎，
1: 除非你直接把你的东西打包用一个塑料袋。
0: 对，有的是这种情况，就是 不太多嘛，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以跟他商量说我要求买哪个这个四件套，
1: 哦，
0: 哪个品牌的，你去帮我买，哦，换好，然后这个费用可以算在房费里，你也可以免费提供，你可以商量商量，有的时候能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酒店可以商量的。
1: 就好比说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和淘宝的店家你们俩也可以商量，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嗯，
1: 和那个是一样的。
0: 哦，对啊，真的是，有一次有这种经历吧，就是把一些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
1: 对，嗯，
0: 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之后呢，就比如说啊，
1: 嗯，
0: 我们在人员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易碎，或者说有些其他的，这就不多说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嗯，所以我们俩一般都不会选择自驾的那种人。
0: 自驾嘛，
1: 嗯，我觉得自驾太累了，你自驾开车吗？
0: 我到每个地方，如果说玩时间长，我会租车
1: 啊。对，会
0: 肯定得租车，
1: 嗯，
0: 因为你要不租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麻烦的。
1: 对，因为你带着孩子。
0: 对，但是请记住啊，有一些旅游城市啊，
1: 嗯，
0: 它的景点比较密集，
1: 就不需要是吧？
0: 对，街道很窄。
1: 嗯嗯，比如说重庆，
0: 比如说南京，你知道
1: 吗？南京街道窄吗？
0: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的街道窄。
1: 哦，就没有停车的地方，
0: 而且人流量比较的大。
1: 对，
0: 所以说您开车还不如腿儿着。
1: 嗯，的确是，就是之前有一年，前两年了，就我弟带着我们正月十五过去的，
0: 嗯，
1: 回南京，
0: 嗯，
1: 然后说去逛达逛达。
0: 嗯，
1: 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是开着车哈，啊，围着那个景点转三圈。
0: 嗯，
1: 都找不到车位，走吧，只能走了。
0: 抬腿就走，真是。
1: 对，
0: 哎，
1: 然后来就把车直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里面了。
0: 啊，嗯，
1: 就大家步行。
0: 对，就是去溜达嘛，这有的是一种选择。嗯，还有城市运力问题，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地铁，

0: 钟的事儿是吗？
1: 是的，
0: 大一点的5到6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1: 不过就五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假如说我们大家就是不想外出，想在家里面躺着，也可以去我们的郭河夜话那边去看一下。5月1号啊，就可以正式观看演出了，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和里面的角色互动，还有很多那个 IP 角色呀
0: ，NPC 在里面是吧？
1: 对，是的。就边看边玩嘛，
0: 咱俩就能去当 NPC 吗？真的，我有时候我老想去那个景区当 NPC。
1: 你太适合了，
0: 是吧？
1: 对，我害怕。
0: 我拿一喇叭，你在前面就负责美，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西安的那个坐在那个转盘上，在那儿晃。
1: 啊，对，在那儿晃，我就不动，我就固定着，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类似那种声音。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1: 对，我看这两天那边就一直在堵车。
0: 对，是的。
1: 周末的时候，
0: 建议大家把车停远点，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把车停远点。
1: 它到五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还有就可以来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韶花。
0: 哦，是的，不少啊，竞相开放啊。
1: 韶花节又到了。
0: 锦溪说：“我基本上就是开1000公里多停一次服务区。今天从亳州、郑州休息2次，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是困，不行。”真的不行，
1: 就是，
0: 你这个你一定要控制，严格控制啊。严格控制你的这个驾车时间。你1000多公里，你最起码7-8个小时，8-9个小时甚至啊。
1: 就休息2次啊？哦，他是亳州到郑州休息2次。
0: 亳州到郑州400多吧，这200公里休息一次还算是挺不错的。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开这么猛啊，身体不舒服就要休息。
1: 信息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的。
1: 哦，我刚才以为他是女生，我说这么厉害。
0: 哦。不是叫晋西这个名的话，可能不会是一位女孩子吧？就我，你要我说的，我有点犯怵，知道吗？
1: 哦，男生，
0: 多帅，板寸头，真的是浓眉大眼的，真是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困，然后睡了很久，眼睛都睡肿了。
0: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说又闷又困的呀。
1: 对，而且头就是头晕眼花那种，很胀。
0: 今天是我近多少天最清醒的。
1: 反正你和别人反着来。
0: 对，我真的是，真是，我真是适合买股票，真是。反着来，真是。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到底想躺平呢，还是特种兵呢？
0: 对，
1: 我一直哈，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会特种兵，但是假如说就我从大学开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躺平族。
0: 哦，
1: 你是啥？
0: 我都多选，让我选，我肯定选躺平。
1: 哦，
0: 特种兵的我也能来。如果说你让我特种兵领头，我比你还猛。真的，真的就这种。
1: 那不累吗？
0: 那累啊，但有股劲儿顶着呢。
1: 哦，就打着就是那个旗号，中国人流行一句话。
0: 我来都来了。
1: 对，
0: 对的。
1: 要得留下点什么，要得去多走几个点儿。
0: 对，一句古话嘛，上车睡觉。
1: 嗯。
0: 下车去撒泡尿，一到景区拍照，因为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1: 我妈就是这样的，我问，哎，这玩的怎么样？去哪玩了？说我不是发了吗？我说那是哪呀？她说，我忘了名字了。
0: 见过就行。
1: 对，是的。
0: 然后包子说，这个旅游是放松，不是要命的啊。
1: 哎，真的是，就是，假如说。就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的假期太短了，太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然后就一年就没几个假期，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又很堵，然后就想趁着假期去一个地方，又想多玩几个点儿，
0: 哦，
1: 是吧？主要还是假期少。
0: 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假期少，
1: 别的假期也少啊。
0: 不是每年，你比如说周六周日这两天，现在的。那个交通通达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直接我们飞到三亚去是吧？
0: 比如说你上西安，你晚上晚班车，你第二天早上不用晚班车，你就坐高铁就很快就到。
1: 我经常这样，但是的确很累。
0: 就先放松嘛，
1: 就很累。
0: 你觉得坐车是一件
1: 很累的事情？
0: 那完了，
1: 就很消耗自己，因为就是从咱们这边去其他地方，就各种倒车之前。
0: 哦，那是，现在不就是直达嘛？
1: 对，现在好多了，真的
0: 很多。通了高铁之后就特别多了嘛。
1: 是的，说奔跑的蜗牛说下班跑步，
0: 果然这天可以。您出去的时候建议您带一个就是那个头巾啊，因为这个确实就下过雨之后啊，现在看来还有点雾的感觉，还是霾的感觉，
1: 对，但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
0: 我都流汗了呢。张友说走了，下班了， 感谢张友啊，
1: 再见了朋友。
0: 你记得我们在群里面发了照片吗？
1: 啊，我记得，我记得呢。
0: 这两个出风口都是
1: 他这个名字已经
0: 刻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1: 对。

0: 所以旅游就是放松，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信条，
1: 嗯、
0: 就舒服了。旅游的时候，
1: 包子有计划无规划的玩。
0: 哎，是这样的，我和包子一样，就是大概我想去哪些点儿，然后有这个规划，就有这个计划。
1: 嗯、
0: 但是具体几点钟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没有这个规划的。
1: 千万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贪多。
0: 对，
1: 有的朋友喜欢是在网上提前购票，
0: 哦、
1: 我买这个景区的票大概是8点钟的。
0: 哦，
1: 你8点钟买的票，你要几点起？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去，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愣，你知道吗？就这个话
0: 愣神儿，到那是吧？
1: 一愣劲，哇，我来这儿啊，不让我进，让你不让你进，该那。还有这种情况呢，有些规划的地方，你比如说。各城市运力的博物馆
0: 要提前订票，
1: 还有美术馆，
0: 不然就进不去了，
1: 要提前预约。
0: 对，
1: 不要票但得
0: 预
1: 约。
0: 对，对，就是预约的意思。
1: 这你得预约知道吗？你不预约你真的是愣头青，你到了没去，
0: 而且看好它的闭馆时间。
1: 对对对对，而且相应要求。
0: 对，
1: 好吧，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有很多次自己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它闭馆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发现人家关门了。
1: 嗯啊，对，还有给大家提个醒，是这个，是我总结的经验啊。有一些文化城市，比如说文化这个古迹特别浓重的城市，
0: 嗯，
1: 你就像现在亳州，
0: 嗯，
1: 有一些优惠政策，你比如说你要穿着古服，哎，他就免票，知道吗？
0: 对对对，还背诗，
1: 对背诗，他会免票，
0: 嗯。
1: 还有一些庄严的一些场馆，也不要着亮色衣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千奇古怪的奇异的服装啊。或者搭配不当啊，那些景区是不让进的。
0: 嗯，
1: 一定要尊重文化啊，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前两天还刚看到这故宫那个呢，这真是哈、啊，一个叫什么奇装异服的一个男性。
0: 嗯，
1: 他因为他是男性嘛，男同志啊，着女装要进这个进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进的地区啊，紫禁城类似的、
0: 哦，
1: 所以说有明文规定不能啊，别乱搞啊。
0: 嗯，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文化。
1: 嗯，对对是的啊。
0: 皇族说，不管到哪玩啊，都得准时听广播。你求生欲这么强吗，皇族啊？
1: 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得给你评个最佳听众啊！
0: 对，
1: 这太棒了，你这个啊。嗯、小刚说他在苏州啊，哟。
0: 哇，现在苏州玩就是挺适合去苏州玩的。
1: 嗯
0: 嗯。
1: 哎，这时代人。
0: 苏州园林。
1: 对，哎，这时代人说，乔城新闻的主播都来了哈。
0: 我哦，来过，去过。
1: 你到底是来还是去？真是
0: 哦，去过去过。
1: 什么时候让耀都新闻的主播来一次就热闹了？
0: 耀都新闻是什么？耀
1: 都新闻联播吗？
0: 哦，新闻联播吗？
1: 嗯、
0: 是吗？实在人回答一下。
1: 对，您这个就是主播，
0: 耀都新闻，
1: 我台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露过面。
0: 对，
1: 对，是的，
0: 定期也会做嘉宾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吧，想让谁来？
0: 对，直接说名字。
1: 我们去求他。
0: 嗯。我们去过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扑腾，哎呀，往那一坐。
0: 又看到二位主播了，有没有代言的好的减肥药啊？
1: 运动。你看吧，就是这个，你看我就这个吃喝嘛，这几字，大家呢，如果说想减肥，那肯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7分吃3分练，真的是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得8分吃。
1: 就8分吃2分练是吧？
0: 对，
1: 你像你比如说吃点高蛋白的，然后增加点肌肉的，别吃那些大油大盐高氧高脂的那些。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咱的前冠名商啊，正义牛肉，
0: 多吃点牛肉。
1: 信号响、立新的这些产业都可以啊，好吧。
0: 就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把家里面就是经常吃的这个荤的肉嘛，全换成牛肉了。就我告诉我妈，就全做牛肉，然后发现每天吃很多，然后肌肉线条，就比如说就是女生会练腹部嘛，然后还是有的，
1: 要马甲线是吗？
0: 对，是的，就哪怕吃零食了，它还是有。
1: 哦，女生应该叫人鱼线，
0: 也可以说吧，反正有线就行，
1: 有线，别人一块儿就行。
0: 但太难了，就是两天之后，就是你狂吃，假如说就是一点都不注意，就没了。
1: 那肯定的嘛，
0: 嗯，
1: 这个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
0: 是的，
1: 吃就往上涨嘛，就是那个值、那个值的问题啊。
0: 我给康总打电话，康总是谁？谁是康总
1: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他能请你去玩吗？还是要请你的话，带上我们俩？
0: 嗯，
1: 好事别忘了咱，行吗？
0: 不过现在。 在有很多减肥，之前夏天的时候，去年夏天埋线减肥，
1: 嗯，
0: 是吧？中医的那个，
1: 哦，对对对，
0: 埋线减肥，
1: 他对这个要求吧，你得去让中医馆之后
0: 看一下你适不适合，
1: 对，
0: 嗯，
1: 给你去诊断一下。
0: 嗯，
1: 有的人就是他这个肥啊，并不是真正的肥。就是湿气重啊，或者说水源性的就比较多嘛。
0: 对，
1: 这样的穴位刺激之后，
0: 嗯，
1: 就会好很多啊。
0: 嗯，
1: 其实说意思告诉柯正，你就是该续费了，不，
0: 我们现在准备就开发这个新用户了，比如刚说什么减肥药那个。
1: 我们需要进新行业给我们赞助一下。
0: 对，
1: 一年赞助费咱可以商量啊。以后有没有好的产品，咱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
0: 嗯。
1: 康辉啊啊、哦！我给康辉打电话啊！
0: 哦，来发个私信吧。
1: 我的天哪，你真是哇、哦！你好狂啊！
0: 来继续看群里面啊！
1: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消息说梦游最实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对，的确是的，做梦嘛，就做梦呗。
1: 嗯
0: 嗯，
1: 打开梦游的阀门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近期做梦就老是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自己啥也不记得了，就很紧张那种情绪。然后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我最近压力大。
1: 你确实有点，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什么样状态的？就是
0: 真的假的？
1: 你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因为你真的有点太忙了。
0: 哦，因为这个？
1: 对，因为这个你每天排的满满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减负的东西，稍微放慢一下节奏，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人啊。
0: 我没忍住，我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咱们领导，说最近怎么没见我了，然后回忆了一下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呢。
1: 你说我在忙，
0: 我
1: 忙不忙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这两天真的是就是领导们也辛苦了啊。
0: 对，
1: 两天我会碰到我们的领导啊，在这个就比如说星期天的这个时间抽出空啊，
0: 是的，
1: 来台运动一下，也碰到几位领导，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去和我们员工一起融入一块儿，咱一块儿打打球，什么运动运动都行啊，
0: 打羽毛球吗？
1: 都行啊。
0: 说满怀期待和惊喜，往往惊喜才是最快乐的啊，所以选择躺平。
1: 人生
0: 老院长说的，
1: 嗯。
0: 哎，的确是，就假如说你在旅途中见到了自己没有就是提前想到的一些风景，
1: 嗯，
0: 然后又很好看，超出你的预期，
1: 对，
0: 你就会更开心。
1: 是的，
0: 嗯，
1: 哎，这是个好的事儿啊。还有人就刚说嘛，就和我们一个评论有一些意思啊，他说还是就是就比如说还老话，就是去旅游要在路上，
0: 哦，
1: 在路上结识朋友。
0: 哦，就不要提前约好和谁一起去，要在路上认识朋友。
1: 对，在路上。
0: 嗯嗯嗯。
1: 你们的
0: 志同道合了。
1: 单元人数最多两个或三个。
0: 嗯 嗯。
1: 最多三个，最多三个，因为这个我明确的知道。
0: 就是三家人吗？
1: 不是，
0: 还是什么？
1: 三个人。
0: 哦，三位人。
1: 对，三个人。
0: 哦哦，
1: 然后呢？
0: 嗯，
1: 先给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结识嘛？
0: 为啥？
1: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奔着同一目标去的。
0: 对。
1: 你做过相应的攻略，他也有。
0: 嗯。
1: 你想，
0: 而且
1: 你
0: 们想去的东西地方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就很好，奔着一个目标。
0: 嗯。
1: 然后呢，你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如果说谈得来，
0: 对，就成为那个驴友了。
1: 对，后续就可能还会再联系。
0: 嗯、是的。
1: 如果说你谈不来。这就是一段你们的缘分，
0: 对，
1: 到这儿就结束，景区各回各家了，
0: 嗯，
1: 谁也联系不到谁了，是吧？
0: 嗯，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
1: 对，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啊。
0: 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很少和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
1: 啊、哦，不能，真的不能太多。
0: 就现在，你现在长大了吗？小时候你就喜欢就成群结队的呀去玩、
1: 嗯，
0: 然后现在就特别有什么心理呢？就是特别怕玩不到，可能就是。在玩的旅游的方面玩不到一起去，
1: 对，
0: 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不愉快。
1: 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去景区，这个景区呢收门票，
0: 嗯，
1: 然后呢这两个人说收门票的景区我一概不去，
0: 嗯，对，
1: 咱就五个人，你说这仨人去还是不去？我们要去了，让这俩人在外面等着吗？
0: 就很难啊。
1: 对，所以说干脆就是顺应着那个，我也不去了，你也不去，我们也不去，要不然很尴尬嘛。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就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0: 对，因为你平时假如说你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去，家人是可以包容你的。
1: 嗯，
0: 比如说啊。

0: 啊，可能妈妈想去这个啊，你就说、
1: 嗯、
0: 那我陪你去吧、
1: 嗯、
0: 你想去这个，然后父母也会陪着你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假如说你一直让自己的朋友陪着自己去这个那个、
1: 嗯、
0: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这样
1: 啊、我不会，我都是那个被要求的，从来没要求过。
0: 你是都行。
1: 我这属于哪一种，就是家属规划好
0: 就跟着走，
1: 我就跟着走、
0: 哦、
1: 啥也不说。他要说我要去哪儿，他要问我咱该怎么走，这时候我翻翻地图我看一看，我说怎么最方便。
0: 哦，
1: 然后他要说我们到哪个景区到哪个门儿、哦、我现在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然后我打开地图看一看，那就开始、哦、然后呢他要说我渴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附近的什么奶茶店啊，提前下单、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孩子说我要累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然后把这些给他做好了。
0: 所以男生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你提前嘛，你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你真的你到那边之后你哎呀。
0: 男生有一个使命。
1: 对，就是我们是后备力量。
0: 那你们会有要求，比如说男性要给女性拍照吗？
1: 这个没有，因为他知道我的拍照技术不行。所以说很对我的拍照就嗤之以鼻。
0: 就算了。
1: 对，算了算了，
0: 就看风景就挺好的。
1: 自己拍，有的时候就自拍嘛。
0: 啊，自拍，
1: 没办法嘛。咱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能约到这个摄影师，就约一。
0: 哦，约拍嘛。
1: 对对对。
0: 嗯。
1: 约不到的话，那就是自己拍。有很多这种情况，还太多见了。
0: 就可以苦练一下你的摄影技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拍照拍这么好，真是。
0: 然后以后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任务就更多了，是吧？
1: 我在乎的可是不是这个点儿，知道吗？
0: 嗯。
1: 我在乎的是，就是我要拍照拍得很好，我会爱上他、
0: 嗯，爱上摄影。
1: 对，我一爱上摄影，我这个人呢不能有这个太大的爱好，因为我但凡爱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沉迷。
0: 啊，你就持之以恒。
1: 然后我就会琢磨它，
0: 啊、
1: 哦，就会去琢磨。然后，其实我现在不敢有太多的爱好，
0: 主要还得花钱。
1: 不是花钱的事，
0: 买摄影机还挺贵的，各种对吧，相机啥的。
1: 是因为我脑当中现在已经有一大片区域了，我会在我的区域当中去来回来添加或减少。
0: 哦，
1: 现在我在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了。
0: 嗯，也对，
1: 都多大了，都三十多了，都哪有这么多。有人说你
0: 保留一两个爱好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才三十多你怕什么，其实怕的很多。你的负债累累是你这个你的压力，我有可能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哪顿饭吃的不对口，也是我的压力。
0: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也看了一个票价嘛，就是山东的一个出景区吧。他说，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老年人专享票，
1: 嗯，
0: 限1996年之前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专享票了。
1: 老年人，现在纯纯老年人。
0: 服不服？还有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比如说10后去评价00后、90后，
1: 嗯，
0: 他们好老啊。
1: 我看的是平均80后，
0: 80后，这也看到了。
1: 对，那个说的更狠，就他们就是这个太老套了思想，这类似啊。
0: 但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父辈，就是你爸爸妈妈不就是70后吗？
1: 嗯哼。
0: 然后就比如说现在10后看我们就是这样。
1: 哦，那还好，那我们家的氛围也挺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我爸我妈这个。思想还是稍微
0: 挺开放的，
1: 比较前卫，
0: 嗯，
1: 真的是比较前卫。就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有接触。
0: 哎，是的，
1: 对，我可能比较老，我玩的可能比较老，这真的。
0: 对，忘了，
1: 这我玩的东西比较老。
0: 你们是那个双向奔赴？
1: 对对，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呢，第一次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彩电，
0: 嗯，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记不得了啊。买个彩电，我会给我爸争着遥控器俩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他玩我也玩，然后
0: 你们不会买那个游戏机吗？只可以玩那个，对对对。
1: 后来买，但是呢，那个有电视自带的游戏，你玩腻了嘛、
0: 嗯，
1: 你就开始买那些新的了嘛。
0: 对，
1: 新的产品，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呢，比如说经典的游戏嘛，什么、
0: 嗯、
1: 那叫什么来着，《魂斗罗》，
0: 没听过，
1: 街霸，
0: 没不知道，
1: 还有什么那个顶蘑菇叫什么来着？哦，超级马里奥什么？
0: 我只玩过那个电眼美女，玩过没？
1: 电眼美女是什么？
0: 你没玩过吗？
1: 啊，没有啊。
0: 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要走到一个古街道里面去给对着别人放电、
1: 嗯、
0: 然后假如说我就一直点那个，对着这个人就看到你了，我就一直点你点你点你点你，然后我这个电量、
1: 啊、
0: 对，就电量就很足、
1: 嗯、
0: 然后我就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2: 功能进行优化。
4: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4: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6: 啊，我以为你要走了呢。
7: 本来你说没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
6: 我
7: 说走了也还行，是吧？你一个人在这，对不对？
6: 哎，那时候咱没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第一次我记得和其他的同事搭档的时候，就是老紧张。
7: 嗯嗯嗯，
6: 我播完之后，两个掌心都是汗呢，这是。
7: 怎么了？
6: 第一次上主播台嘛。
7: 哦。
6: 你的声音将传遍亳州的大街小巷。
7: 嗯，然后现在就成为。嗯、
6: 现在就已经是。
7: 可以边喝咖啡。
6: 老优的了。哎，这个韩元妈妈说，郭和量化今天有吗？
7: 它目前呢是没有完全量化的，只是部分点儿在分段的这个试光。
6: 调试、
7: 调试阶段，然后等到五一当天开始、会有全部的一个整体的量化效果给大家呈现。
6: 哎，
7: 嗯，
6: 大家注意哈，五一当天去吧，啊，好吧。
7: 哎，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量，就是
6: 大家
7: 的液化，
6: 对，大家都说了，这个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搞这了。
7: 目前的这个建设完成率哈达到了90%，就差不多就是看网上很多人拍的那个视频，
6: 嗯，
7: 就已经大样已经出来了，而且挺好看的啊。
6: 是的，就是你看这五一假期，现在其实直接就去亳州这周边去玩一下，
7: 哎，对，是的，
6: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的，我上次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们聊天，他说你身为一个亳州人，你去郭河逛过没有？我说逛啊。哎，
7: 怎么逛呢？
6: 我还不少逛，真是。
7: 嗯，
6: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逛得远。
7: 嗯啊，你骑车之前？
6: 不是骑车了。
7: 步行的。
6: 嗯，找钓点嘛。
7: 哦，那边有很多钓鱼的。
6: 啊，找钓点，我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就从郭河，从最西侧，从现在311那开始算吧。
7: 哦。
6: 311它不是分叉有小红河吗？红河分支和郭河，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顺那条路就开始找钓点。
7: 嗯，
6: 一直走到东，走到哪儿？走到转弯，然后一直走到19里那块儿。
7: 嗯，
6: 你想一想，这一路上得多远？就几乎我南北两岸就
7: 哎，如果把整条河全搞起来，哇，那就好玩了。
6: 那就成为了一个景点了。
7: 是的，慢慢来，慢慢来。
6: 那周边的景点，那里面的这个设施就肯定就多了嘛。
7: 对，
6: 你看有的堤岸很高，那儿呢你就会有一个游廊嘛，走过去。
7: 哦，
6: 有的暗的就面积很广，就在旁边建一些这个娱乐设施，或者说古代城什么来的。
7: 然后你只需要买船票，对吧？
6: 对就行了，想要到哪儿？
7: 对，
6: 各位客官，
7: 哎，好玩。
6: 对，就是现在我们到的是什么什么渡口，然后呢，有想玩的客官可以下去了。
7: 哎，前两天我就在咨询，就说那个有人反映啊，就说郭河那边目前就是水草太多了。然后为啥就是这个演出开始之前没有就是提前那么久先把那个水草给就是捞一下治理一下，然后就听到有回复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鱼你也讲过，
6: 对对对，
7: 繁殖的一个季节，对
6: 对，
7: 所以要等一下，等到临近节点的时候，比如五一之前一天，好再开始弄这个
6: 所有的娱乐设施。
7: 嗯。

0: 都要为生态让步。
1: 嗯，
0: 生态先建立好之后，
1: 是吧？
0: 山清水秀，草绿花红，这些有的时候它是独一美的。
1: 对，
0: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小路线。你想一想，水草铺满水面，水上浮行，延伸万物，你在那儿中间过
1: 也不错，
0: 也是另一番天地嘛。
1: 另一个风景，另一个风景。
0: 它船才多大，是吧？叫它就给，
1: 所以格局打开。
0: 对。给到吴志平，
1: 这个整个夜游它有15个光影节点，我在网上已经看有不同的那个画面了。那个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瀑布，桥下那个瀑布。
0: 嗯，
1: 然后桥面上还会出现那个瀑布上会出现对酒干歌，
0: 人
1: 生
0: 几
1: 何，
0: 譬如朝露，去
1: 日苦
0: 多，开膛饮。哦，行了，这个说大洋桥段。不是在拆桥施工吗？有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去逛逛一下。
1: 啊，
0: 相当安全，因为你连进那个施工区域都进不去。
1: 他在想什么？
0: 不是，你还以为
1: 开心？你在想什么？
0: 你还想上桥是吧？肯定上的。
1: 对，
0: 这和以前是不是谁村里面这桥要修了？
1: 嗯，是的。
0: 这个大工程，这属于是啊。来看一下，它就15个节点都在哪儿？
1: 具体的吗？
0: 具体的就是，就看到这个啊。哦，沿线的景点设计完成率90%，哦，很好看。它这个画舫这块是有的啊。你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个桥主桥周边，我天，这最近我天，
1: 人气可高了。
0: 我天哪，哎呦，这不是大地桥吗？这不是？
1: 嗯。
0: 我天，你看这个大地桥这个水草也不多嘛。
1: 嗯。
0: 就2万，延伸出大概有30米、20米左右的距离。
1: 对，
0: 就没了。
1: 就是可能到五一前一天会有这个来再来整理一下，整治一下。
0: 它其实不用整理，真的，就那些那个生态是确实很好的。
1: 对，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所以它一直没有这么快速的去把它给弄好。
0: 行，那五一就给大家再见面吧，好不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吧？郭河里面可能掉到翘嘴嘛，关。果河石油林那段往东去，
1: 翘嘴是啥？
0: 鱼的两个品种嘛，一种是餐条，就咱说的白条，它的嘴呢是这个正常长的，然后呢嘴巴呢，上下颚呢是出一个平行状态，然后呢翘嘴的话就是下颚比上颚长，它是掠食性的鱼嘛，它要吃上面的这些微生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上层鱼游速比较快啊，可以用泥饵来钓。
1: 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这个。
0: 哎，对对对，可以用那个泥饵来钓啊。
1: 这烤着是比较好吃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炸翘嘴呢，哈。刘说上船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那个大地桥那儿不就有一个花旗楼停车场吗？
1: 就是
0: 南北两岸有很多的。
1: 应该就是之前问了一下，应该是从那个花旗楼的入口处，就是老街的入口处那边那个停车场是最方便的。你其他的你停哪儿你堵哪儿，因为到时候人肯定会很多很多啊，有很多步行的啊，到时候你停，假如说停桥两边的话，那边是应该是步行的，大概
0: 对，你需要步行，就是进景区周边的话，那大家就停远点吧。
1: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在老街的入口处的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0: 哦，对，是还有一个地上的，
1: 对，
0: 还有景区周边的好几个啊。
1: 对，不然你停进去了，你就算停进去了，让你停了你出不来。
0: 都人儿，都人儿，
1: 对，全人儿、
0: 这谁的？这谁的车啊？给他丢出去，
1: 丢河里面去？
0: 哎，不会不会，这都暴乱了，您属于是、
1: 啊？是的。
0: 好吧，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的，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0: 对嘛，就是，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嘛。
1: 嗯。
0: 这个，你看，我们群众还说，我累计爬升了749米苏州的山，我在考虑五一接着去苏州，有一个山可以画中国地图。赞同。
1: 哎，小刚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道友一样的？
0: 可能自己一个人吧。
1: 嗯，
0: 如果说他要是人多的话，不就有点
1: 地图画不好了？
0: 对呀、啊，你真的是。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好呢？
1: 为啥呢？
0: 因为
1: 不是两个人最好吗？
0: 不不不，两个人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他就停滞了嘛。
1: 啊，协商一下呀。那三个人不会意见更多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种。
0: 你看吧，他就成为一个小群体了嘛。三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三个人呢？就是前中后这三个。我们当时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相约着从亳州开始出发， 顺着105就往北京骑了。
1: 嗯，
0: 路上三个人谁的胎坏了，其他两个人能帮忙很迅速。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点力用不到一块去。
1: 嗯，
0: 你三个人就是他俩等一个也不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陪他去，我在这等你们，
1: 嗯，
0: 都可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他就机动性强是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事情是不方便的。
1: 哦，可能三个人更好说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三个人的时候每个人会提不同意见嘛。
1: 哦，
0: 比如说这单数，
1: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0: 哎，
1: 嗯，
0: 他俩只要同意了，你就得跟着干。
1: 有道理。
0: 然后呢，就我这能体现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这都是我的发小啊。
1: 哦，
0: 那个发小他不吃面条。
1: 那你们还去吃面条吗？
0: 啊，哎，我说他不吃面条。
1: 嗯，
0: 我说因为咱就找面条馆啊。然后呢，他当时出门的时候就不吃面条嘛。
1: 嗯，
0: 我说那咱就宠着呗，都是自己朋友。
1: 对，
0: 宠着先让他吃其他的，吃面啊，吃米啊都行。就是吃馒头嘛，那些
1: 对吃的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协商着来。
0: 你想
1: 多照顾一下
0: 咱从
1: 挑食的人
0: 啊，回北部走，
1: 嗯，
0: 贯穿的到山东，哎，第一站到山东济宁，然后再从山东出来到河北，然后再逛一圈，然后直接就到北京了。
1: 那不必须得吃面吗？
0: 对呀，啊，那吃面不都是面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带你去吃河北正宗安徽拌面，然后就去嘛，就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吃面。最后呢，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骑行时间太长了嘛，补充能量没跟上。最后呢，就找了一个路边的一个面馆吧。
1: 嗯，
0: 他说我第一次觉得面条这么好吃，
1: 还是饿了。
0: 你事儿挺多，你
1: 我也不爱吃面条，我也不爱。
0: 嗯，
1: 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不吃面条被我妈妈揍。
0: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1: 嗯，
0: 我到现在如果说有选择，我就吃米。
1: 我也是，就很痛苦。
0: 但是现在啊，
1: 就是。
0: 我觉得面条也挺好吃的，
1: 因为年纪到了呀。
0: 哦，对对，年纪到了，啥都能接受了，
1: 是吧？包容性强了呀。
0: 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各有风味，嗯，哎呦，各有不同。
1: 主要是我妈妈每次煮的那个什么豆芽，有点肉丝的那个面条太寡淡了，就不太适合我。假如说她要说，
0: 嗯，你说
1: 板面，
0: 哦，
1: 我就哎，完全可以。
0: 哦，
1: 得够味儿。
0: 那个手工面条呢？
1: 可以啊。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学会手擀面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嗯，只是有的时候就比较急，然后擀出来的面条呢下到锅里面容易碎掉，
0: 那就是面没醒过来。
1: 对，像纸面人一样，啊，
0: 就没那么筋道啊。
1: 嗯，
0: 哦，行啊，来来来，继续来说这个出门旅游啊。您觉得是特种兵还是躺平式啊？
1: 嗯，对。
0: 说包子说什么老君山高低落差也得1400啊。
1: 我一次没去过。你去过吗？我连万岁山都没去过。
0: 我这人呢，就是对山情感不是特别大。
1: 对，我只去郭和夜话。
0: 哇哦！
1: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烫饭。
1: 烫饭。
0: 烫饭是什么？
1: 不是米烫饭，不是烫米饭那个吗？
0: 是吗？
1: 啊，之前小土豆说的，就是烫饭吃特别好吃。
0: 哦，
1: 嗯，
0: 你还记得呢？
1: 嗯，
0: 我咱俩就只适合做周三的节目。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打工卷是为了钱，
0: 嗯，
1: 旅游还卷吗？
0: 哎，
1: 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嗯，
0: 小土豆说我是特种兵，一天逛开封。
1: 啊，你看去哪个景点了？比如说我也是这种，假如说我一天可以来回的，我也是特种兵，就赶紧把能看到的点儿、想去的点儿全逛了。
0: 河南开封，哦，这个我还真开封，我是路过多少回了。
1: 我去过一次，
0: 我去郑州去的很多次，
1: 我就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去别的了。
0: 什么？
1: 嗯，看了一下灯展。
0: 哎，二七广场啊，去，我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二七广场。
1: 这个倒没去过。
0: 这个郑州的嘛。
1: 嗯。
0: 二七广场那真的是我去二七广场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动力吃喝的，然后去往东走啊，我记得我印象是往东走过一个天桥，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在那儿从头炫到尾。
1: 哎，出去玩就吃其实挺重要的，
0: 相当重要
1: 啊。但是有的人对吃的这个欲望值特别低，
0: 嗯，
1: 然后就不能一起旅游。
0: 嗯，
1: 就是我去一个地方之前，我开始研究，哎，我到哪能吃啥？
0: 哎，对对对，我也是，
1: 对吧？那假如说到那儿感觉啊，景点我感觉一般啊，就假如说再没有吃的，我就不想去这个地方了。
0: 哦，
1: 嗯，
0: 这怎么说呢？ 就咱适合一起出去玩。
1: 吃的也一样，对吧？就是那种垃圾重口味。
0: 我会搜别人的店铺，就比如说上面评价嘛比较多的，而且呢，我会看下面的评论。
1: 我也会看。
0: 有些呢，很多啊，这个网红店，就是他们说那个味道很丰富、很好、很棒，但是呢，我会就上
1: 看一下，
0: 就上面那个评论之后再问一下周边的人。
1: 哦。
0: 就是当地，你比如说这个酒店的人，
1: 这就比较真实了。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问。
0: 就直接问，
1: 嗯，
0: 就直接问当地的人，然后问那个，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就是在路边的一些这个手艺人，我们就会问他，我要去那儿就吃，我说就会打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我说吃什么吃什么，说听说这个很好吃，他有的人就会说，他说你不如去吃哪家不排队，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说味道呢，他说味道反而还没他好。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呢会在网络上做这些这个
1: 宣传
0: 宣传，
1: 嗯，
0: 有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我说我怎么宣传，除非你们帮我宣传才能宣传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宣传不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像的苍蝇馆啊类似的，
1: 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运气嘛，比如说你就从前阶段那个乌拉拉来亳州打卡的一些店铺，就他没打卡的一些也很好吃。
0: 哎，对，
1: 对吧，
0: 很多很多。
1: 嗯，
0: 高迪也确实是的。有，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亳州的话，我带你吃三天不重样。我上次我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是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来到亳州
1: 打卡，
0: 夫妻两个人。
1: 那咱俩刷的是同一个，就是他不吃牛肉馍那个。
0: 他是吃牛肉馍，
1: 吃了说不好吃那个。
0: 对，排队很早。
1: 嗯，
0: 等问一个司机。
1: 四点钟去的。
0: 对对对，我这给得给多少？得摆上来人了哈，等一个人没。
1: 到兰州了，去太早了，四点钟。
0: 五点多是吧？
1: 嗯，
0: 太早了，太早了。
1: 嗯，
0: 他那个口味确实和我们不相同，是吧？
1: 嗯、对，
0: 可能稍微偏一点，一个小稍微还清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他里面说的哪个内容来着？他说问那个店里面的服务员，
1: 嗯，
0: 说推荐一些亳州的名吃，
1: 嗯，
0: 他就说牛肉馍，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没问对人呐。
1: 我觉得当时他紧张了。
0: 不是啊，你看对外宣传口牛肉馍是 No.1，
1: 嗯，
0: 这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了解过生活，你比如说10后的朋友们或00后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吃的亳州的那些传统小吃少一点。
1: 对，
0: 真的，你要住老城区还行，你要住南部，你看吧，
1: 吃的啥呢？
0: 对，很多，你说
1: 火鸡面，
0: 这一吃，让人家吃是吃豆制花，
1: 老乡鸡
0: 哈，类似的，然后这些挺好玩的，他们啊，有咱们在说玩，你看
1: 他们说
0: 很认真啊，
1: 对，登山啊，说张永杰说啊，出门旅游不能超过3天，然后静心说，那你可能就只有两天假期吧，
0: 那肯定是嘛，
1: 因为第三天要上班。
0: 别。我想用永杰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可以收藏啊，包子发那个表情啊。
1: 说皇族说的啥？抖音上。
0: 旅游团的饭好吃，清汤寡水的，还减肥。
1: 我前年的时候，前年夏天，就是我台当时有一个主播带你游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当时跟了一期一周嘛，
0: 嗯，
1: 其实也就5天，然后跟了一期就是爷爷奶奶。那种夕阳红的旅行团
0: 哦，
1: 然后我去了一周，瘦了4-5斤，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天一斤，
0: 就是暴走带团直播，
1: 对，没直播就是拍视频，就是起得早，
0: 睡得晚，
1: 睡得也早，而且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我就是想吃我也吃不到啊，
0: 你看吧，
1: 嗯，
0: 睡得早。起得晚，然后
1: 起得
0: 早，睡得早，起得早，然后呢，不疯狂进食就能瘦。
1: 对，外卖点不了了。
0: 那么减肥，不减肥的，就这3点做到就完全 OK 了。
1: 嗯。
0: 哎呦，你那段时间好像我们也是，因为我这个人的顾家也找我谈了，让我去这个带团去旅游一下。
1: 我就去了，哎，就我去出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评选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是周末2天。理由就是因为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我最适合。
0: 占便宜，你还说呢？人
1: 还出去玩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老年人他能量特别强，就是他起来的很早，然后晚上睡的也就是也很早，他路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在路上也要一直嗨。然后我是上车睡的那种类型。
0: 哦，您和阿姨是一样的，上车睡觉是吧？下车拍照，一到家啥也不知道。
1: 对对
0: 研究说坐车多少，坐船多少钱？坐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几十块钱，而且它还有不一样的，就是有的还有吃的，好像有套票那种，所以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下。
0: 嗯、
1: 最便宜的好像就是38吗？是我记错了、
0: 嗯、
1: 还是这么便宜？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反正挺便宜的。
0: 嗯，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1: 惠民价、亲民价，嗯，
0: 它不会太贵的，
1: 很便宜，很便宜
0: 啊。然后亮亮说：“这美女主播结婚了吗？”“
1: 结了，
0: 结了，结了，俩孩子了啊。”“
1: 嗯，俩孩子了。”“
0: 嗯。”然后说：“一本正经瞎说、啊。”“
1: 哎，我们俩特别配合，每次。”“嗯。”
0: 说亮亮说：“男主播是不是立新人？我有立新的朋友，立新朋友还挺多的。”“
1: 你有立新味儿吗？”“
0: 不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新浩翔嘛。”“
1: 哦。”“
0: 是立新的一个企业啊。”“
1: 哦。”“
0: 很棒啊。”“
1: 说这俩和收音机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0: 收音机的感觉是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上面只能看着我们俩就是说话没有配乐吧。
0: 有有
1: 这也有。
0: 怎么可能没有配乐，没有配乐大家听得多干呢。
1: 那为啥不一样？
0: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传播载体不一样，就是
1: 就感觉不一样。
0: 对，就感觉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
0: 你手机里面是蓝牙放出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个收音机呢，你是调频放出的声音，那就有年代感嘛。
1: 对，
0: 比如说那个留声机，夜上海，
1: 夜上海，
0: 夜播州，老疯狂了。
1: 说年轻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去厕所，
0: 嗯、
1: 然后景点就会拍拍照、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景点都不去拍照的那种。
0: 你说这是真是、哦，就是逛完景区了想起拍照了、
1: 嗯，
0: 吃完美食了忘了打卡了。
1: 啊、对对，
0: 我就属于这种。
1: 吃一半哎忘拍照了。
0: 有这种涉牛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会碰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两极分化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有的是特社牛，有的是特矮。
1: 嗯，
0: 就那种特社牛的时候，你就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旁边一桌，那个把东西吃完之后，我忘拍照了，叔叔能让我拍，我说叫哥哥就让你拍，别找叔叔啊。他说哥哥能让我拍吗？我说拍，随便拍。
1: 啊，拍你们那桌的。
0: 对，想拍多长时间拍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你想吃我哥哥
1: 再给你点点。
0: 对对，再给你点一份。
1: 嗯。
0: 啊，说的挺猖狂，就是面。几块钱一碗的面啊，
1: 嗯，
0: 不行，我们就拍两张照片，我们就走。我说好，行行。
1: 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还是挺好的。就我现在发现，我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懒，
0: 嗯哼，
1: 然后经常会拍各种照片啊，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旅游过程，
0: 嗯哼，
1: 然后现在看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那个画面就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了。我怎么脖子画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就拍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在回忆那个地方，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一些点滴，我已经不记得了。
0: 这是个很好的事，
1: 只有一些瞬间啊，你能想起来。
0: 当你的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在呼唤你。
1: 啊！
0: 你想不起它，就再去。
1: 我每天坐在单位各种地方呼唤我。
0: 那你各种地方就去，你准备好，然后就去。
1: 那我护照能准备好吗？护照在单位呢。
0: 护照在单位呢？哦，好吧。这就得聊，你想点近的吧。
1: 你是不是很难受？
0: 对，你想点近的，别想那么远的。真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说我记一个东西的印象开始模糊了，
1: 嗯，
0: 我就会去，
1: 赶紧去一趟，
0: 我就会去一趟。
1: 对，
0: 我没太多，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1: 哦，
0: 我就会跑到学校去看一下。
1: 嗯，
0: 他不让进，我就在外面看嘛，然后回忆一下，然后就扭头就走。我要想去哪个，就比如说公园，哪个公园，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会逛。
1: 赶紧去。
0: 对，这两天呢，我就特别想去汤林公园。
1: 哦，的确很久没去了，我也没很久没去了。
0: 好长好长时间啊！
1: 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汤林公园也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国和夜话联合在一起。
0: 真的可以吗？
1: 是吧？
0: 就是就他这个是需要很多嘛，
1: 嗯，
0: 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1: 是的，
0: 一点一点的来啊，好吧。
1: 心所向，皆可往。真
0: 好，哪儿好了？您说说。
1: 就是你想去一个地方，就快点去。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哦，是这样，真好是吧？
1: 对，他一定在说这个。
0: 然后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你好，哪儿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招牌，你看，你这样调样啊。
1: 嗯，是的，是的。
0: 真好。
1: 不知不觉啊，我们节目又到尾声了。
0: 是。
1: 嗯，
0: 说着说着，
1: 对
0: 了啊，
1: 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特种兵还有躺平式的这两种旅行方式啊。
0: 干什么啊，这人啊！
1: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感悟吧？
0: 有了。
1: 嗯，特种兵呢是年少的勇敢啊，
0: 嗯，
1: 对世界的向往；躺平的慵懒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通透。
0: 嗯，
1: 不管怎么样，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奔赴自己的快乐吧。
0: 好的，
1: 嗯，
0: 来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
0: 明天见。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切都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0: 些飞鸟试试？
1: 我能，往这儿吧。
2: 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飞的太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

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00。

0: 家门口办春晚，人人皆是主角，不仅有阳春白雪潮流元素，更有泥土芬芳。
1: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0: 当耀都市花遇上亳州公交，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2: 然后借五一赏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
0: 五一假期期间，大地桥周边晚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区域有哪些？
3: 地质公安局就是那个果河南的秧歌路，还有是花一路老街，还有北侧的凤凰中学附近。
0: 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对准一名女交警。
4: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更前里越完线哈。
0: 韶花飘香，欢歌飞扬。4月30号上午，乔山区石河镇大洲村开启了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本次活动的节目呢，全部是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幸福新生活。
5: 在一片欢快的歌舞声中，本次夏季春晚正式拉开帷幕。村民们换上精致的服装，走上简易却温馨的舞台，用最饱满的热情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来自我们石河镇的，以前都是在外边表演，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石河镇，给我们石河的村民表演演出，非常高兴。
5: 台上演员轻轻演绎，台下观众热情高涨，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 今天呢，是我们石河大洲的春晚表演，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这些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虽不算上很专业吧，但是非常的有趣。
7: 这个演出非常热闹，非常精彩。
5: 据了解，本次夏季春晚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展示乡村风貌、推广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乔城区石河镇党委委员孙超龙介绍，夏季春晚是石河镇韶花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皖北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石河镇依托博耀花海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8: 通过呢，这次韶花节的举办，我们呢，把我们石河镇的乡村旅游的这些资源潜力给发挥出来，同时呢，对石河镇的文旅小镇也是一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石河。
0: 当千年耀都的市花遇上流动的城市风景线，谁能拒绝这场沉浸式的春日惊喜呢？亳州公交韶花主题活动带着满屏花香强势来袭，已经正式上线。
5: 在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亳州韶花主题公交正式上线。亳州公交以亳州市花韶花为核心，从车外车内打造沉浸式文旅出行场景，外汇韶仙绰影，内藏漫镜花海，一踏入车厢，春日气息扑面而来。韶花主题站台候车即赏景，街角邂逅春日浪漫。
2: 车外的话是以粉色为主，搭配韶花主题图案以及寻耀都春韵赴韶花之约的主题标语，让公交成为韶花节的流动城市名片，让更多人了解亳州，认识亳州，走进亳州。车内的话主要是遵循安全的运营原则，然后做韶花元素的轻量化氛围感装饰，同时就是主要为了营造一个节日文旅的氛围，让乘客感受亳州韶花的文化。
5: 在韶花主题公交上，司机化身韶花仙子，工作人员还为乘客送上芍药花，让游客在治愈鲜活的视觉氛围，在花香中赴一场春天的约会，感受春日亳州的最美风光。市民吴玉军住在逸都国际商城附近，听说韶花主题公交上线，专程赶到建安文化广场公交站台前来体验打卡。
9: 这今天就是专门过来看了。
10: 有带家人一起吗？
9: 带，有家人在一起，有爱人一块来，
10: 一块来的。
5: 以花为媒，解锁春日耀都，这不仅是一次交通出行，更是一场可沉浸、可互动的春日浪漫体验。
2: 本次韶花主题公交车以公交为载体，韶花为 IP， 然后借五一韶花节的这个文旅热度，然后把公交从出行的基础工具，然后升级为城市文化展示窗口，让出行变打卡，让公交加文旅成为传播亳州文旅的新符号、新潮流、新风向，成为亳州绚丽的流动风景线。
5: 同时，五一期间，亳州公交还推出了韶花限定文创、刺绣公交卡、纪念书签、韶花造型馒头，每一款都戳中人心。 一程韶花香，一路好风光。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搭乘公交，一起解锁亳州最浪漫的出行方式吧。
0: 韶花节期间啊，有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咱亳州看美景、品美食。大家唱完之后，可能会带一些具有亳州特色的伴手礼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下面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把亳州品味带回家。
5: 听到亳品会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就是专门销售亳州特色产品的。除了之前就有的亳州特色食品和文创产品之外，这次在韶花节期间，亳品会里面又多了一些带有韶花元素的产品。在芍药花海里面游玩之后，还能把韶花带回家。
10: 今年我们亳品会重磅推出近30款精美好物，其中韶花相关的有韶花酥、韶花面膜2款产品，同时我们还常态化销售韶花雪糕等29款韶花文创产品。
5: 在亳品会选购商品的时候，只要大家带上相应话题，拍摄门店或者产品，发送到朋友圈或者抖音，就可以享受产品折扣。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些亳州特色产品，韶花节期间进店的顾客都能免费领取。
10: 五一期间进入亳品会领取3选1好礼：沙棘原浆、草本口含片、养生花茶，每日限量30份，每人可限领1份。凭郭和液化船票可享受95折优惠。
0: 郭和液化项目亮灯是由以来呢，受到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青睐。随着五一首演，游客呢越来越多。在假期期间，我市交管部门采取增派警力、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等多种举措，保障景区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
5: 4月30日下午4点半，记者在大地桥南段沿河路处看到，交警正在清理路边违停的车辆。
11: 好的好的好的，请你把它立即挪走，好吧，要不然你都停到停车场里吧。
12: 首先你那个对车辆进行清理，禁止在沿河路，就确保这个沿河路的畅通，叫人流流动起来。
5: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郭和液化演出时段，核心区域周边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区域包括大地桥桥面北至郭和北路，南至花溪楼排放处，大地桥南侧沿河路，东至灵津渡大桥，西至汤王大道区域。
12: 既是公安区，就是那个郭河南的沿河路，还有是花溪楼老街，还有北侧的凤凰中学附近，防止车辆那个大量拥挤，造成长时间拥堵。
5: 管制时间为4月30日到5月3日，每天下午5点到9点。管制措施为仅允许行人通行，车辆禁止进入该区域。交警建议，如果市民前来游玩的话，尽量远端停放车辆。
12: 如果开机动车，停在那老街南头，它有个停车场。另外远端，你像路侧有那个停车位，7点半来按位停，按画的规矩停。
5: 交警提醒，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千万不要加塞掉头，这样只会加重拥堵。一定要依次排队，服从交警的现场指挥。
12: 你要现场有特警、派出所、交警，另外还有城管人员、社区服务人员，都可以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就是有困难的话，附近有工作人员，我们随时提供帮助。
1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2023至2025年度文艺获奖作品等级评定工作启动，本次评定结果将作为文艺人才扶持的重要依据。根据评定办法，本次申报涵盖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12类文艺作品。据了解，申报采取分级受理模式，县区作者通过属地文联申报，市直单位作者通过相关文艺家协会提交，跨领域作品可直接报送市文联创研联络部。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受贿、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依法加大对新型隐形腐败的惩治力度。新规大幅降低了民企人员相关犯罪的入罪门槛，民企与国企实行同罪同罚。职务侵占罪3万元即可入罪，此前为6万元，20万元以上面临3到10年刑期，300万元以上可判刑10年以上至无期。挪用资金罪立案标准降至5万元，用于盈利活动。致敬劳动者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对准一名女交警。男子家庭条件优越，为何却偷奔驰到茅台？
1: 盗窃的目的只是为了试驾，因为一念之差触犯了法律。
2: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呢，我们都会带着大家走进最平凡的劳动者，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倾听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向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位劳动者送上我们的敬意。那今天呢，咱们就把镜头对准一个十字路口，市区西宜大道和柴胡路交叉口。早高峰那会儿呢，车多人多，但是只要有个身影往那一站，哨子一吹，手势一打，整个路口啊就像被点亮了一样。他是谁呢？咱们一起去认识认识。
4: 他叫许如南，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的一名辅警，干了10年交警。他从内勤岗位主动申请到路面上来，靠着一双眼观六路的眼睛和一张少暖人心的嘴，在车水马龙里守护着大伙儿的出行平安。
5: 哎呀，你咋走嘞？你乱骑，不是你这样来的。外卖，外卖。
6: 哎呀。
5: 人
6: 风吹日晒是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既然选择这份工作就不怕这个。在我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想好了我能吃这份苦。在路上指挥交通，不管是男同志或是女同志也好，我们只要站在这路上就要为人民服务，保畅通，保安全。
4: 2023年初是许如南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已在文职岗位驾轻就熟的他想到更贴近群众的马路去执勤。
6: 从一开始干交警就干了7年的内勤，但那时候内勤呢也是做一些文宣工作，就是经常看我们小伙伴在路上执勤，风吹日晒，比如说夏天那淌汗很多呀，冬天时候很冷，然后有时候看到我们小伙伴救人，真是我一直看视频看照片就很激动，我就想啥时候我也能上路面。
4: 于是他主动请缨走出办公室，扎进风吹日晒的路面执勤一线。
6: 就是开始时候呢，我们领导就是有点担心，就感觉女同志你可能受了，就是又晒又冷嘞，然后就担心这块。后来我表明我的决心，我一定要到路上试一试，然后就开始接触路上站岗了。
4: 在韶华岗路口，他琢磨出一套提前预判人车分流工作法， 行人还没踏上斑马线呢，他就提前示意右转车停下。别看就提前几秒钟，路口秩序一下子好多了。2024年调到西一大道与柴湖路路口后，他的战场从一条斑马线扩大到了整个十字路口。
5: 上三排，上三排，快一点。对，协助厅没有事啊，只要不上对面直行道完全没有问题啊。
4: 他要眼观六路，反应快，哨子勤，目光一直追着车流，嘴里的哨子随时提醒越线的行人，脚步也预备着随时冲上去处理突发。
5: 我收紧了啊，这位女同志，别动了啊，拐了拐了拐了，好了好了，你过斑马线的时候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哈，危险哈。726，手机放下来，往前提哈。开车的时候不要用手机，电的烟会拍啊，三分哈。
6: 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那这个时候安全就是我们来说的生命，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就像我喊，经常喊，得靠边走。哪怕十个，他有三个人听，咱就说明咱喊这一次是有效果的。你拦一次，你就挽救一个家庭的幸福。包括咱无论是开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都是双方的这个牵扯到家庭的幸福。
4: 他的脚步与哨音协同，全力守护路口的通畅与平安。有市民把他的工作日常拍下来发到网上，评论区里全是点赞。
7: 他还是很负责的，一直都在提醒路人，
8: 非常的负责任，非常认真。然后专业技能也非常优秀，
9: 工作认真负责，也挺辛苦的，风吹日晒的，
10: 会让大家过路口时会更安全一点。我感觉他工作很认真。
4: 真心换真心，许如南说，你真心护着群众，群众也会站到你这边。
6: 这个个别群众呢，他非常激动，然后就会有等待红绿灯的行人，他就会帮助我说，就说人家交警好心劝你啊，你要理解他，他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听一听，等一等。就是好多情况下不用我自己来给咱这个市民或者群众交流，就等待红绿灯的老百姓，他们就会给他们沟通了。
4: 这日复一日的坚持，整个路口悄悄变了样，昔日的拥堵点变得井然有序。
5: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更偏离斑马线啊。
6: 过路的群众前头，你这样这样喊，你可得听。我现在嗓子都有点哑了，以前还比较温柔一点，现在说话都给让说了，就是有点公鸭嗓，有点沙哑，就是每天声音基本上都是这样了。如果说你声音小一点的话，你像这个路口的话，四个角南北斑马线声音太小。

0: 完全请不到，就必须高费魅力，就这一套事你必须声音是高费魅力，一直在持续这个，你声音太小的话，对面的可能是听不到。
1: 因工作表现突出，他屡获殊荣。2025年，他被安徽省公安厅授予辅警一等奖励。不过在他看来，最开心的事不是拿奖。
0: 最开心就像我早晚高峰吧，然后每次过往群众都给说，都会给我打招呼，就说你叫您辛苦了，你包括像一些外卖小哥哥呀，他每次他都会说你叫您辛苦了哈，辛苦了，就这种大家虽然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忽然我也不知道对方名字，但是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家每天早晚一早一晚都会从这儿路过，你熟悉我，我也熟悉你。
1: 西宜大道与柴胡路的车流依然繁忙，而他的哨音还会准时响起。没有轰轰烈烈，就是一天又一天的守候。五一劳动节，如果你路过那个路口，不妨也跟他打个招呼。他可能不记得你的名字，但一定记得对你笑一下。
2: 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让青少年学好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一直是校园教育的重点。咱们乔城区的河东小学就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教育授牌活动。
1: 4月30日上午9点半，乔城区河东小学内气氛庄重热烈。乔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卢庙镇党委、皖北烈士陵园红色宣讲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到场，为优秀红领巾宣讲员颁发聘书，并授予学校红色宣讲示范单位牌匾、红领巾宣讲团牌匾。
3: 拿到聘书后，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会多学习红色故事，把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做一名合格的红色宣讲员，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4: 非常感谢各部门对我们河东小学红色教育工作的支持。此次授牌之后，我们会依托红领巾宣讲团开展更多接地气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铭记历史，把爱国情怀扎根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
1: 一份份荣誉不仅是对学校红色教育工作的肯定，也为校园德育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红领巾宣讲团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宣讲内容，提升宣讲技巧，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把身边的故事讲透，把英烈的精神推广到、扩散到、宣传到社会的四面八方。
2: 本周呢是全国第24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不少一线务工人员呢常年接触粉尘、噪声、化学毒物等职业危害，常年呢只做普通的体检，认为身体没问题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其实啊，普通的体检往往查不出职业隐患。规范的专项检查才是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
6: 很多劳动者呢，容易把普通的健康体检和职业健康体检混为一谈，觉得只要体检做过就没问题。
7: 职业病体检不是普通的体检，它是针对性筛查职业相关损伤，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都必须按规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6: 和普通的常见病不一样，职业病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蔽性强，伤害悄无声息。长期处在特殊的作业环境，身体器官正在慢慢的受到侵蚀。
7: 其实职业病存在早期隐匿、发病不可逆、损伤难恢复的情况。那么长期接触高温、噪声、化学毒物、粉尘等风险因素，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肺、听力以及神经系统。
6: 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既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劳动者自己的首要责任。只有按时按规参加每一次职业健康体检，才能把职业病风险挡在身前。
7: 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岗前体检，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口，按时在岗体检，及时排查潜在职业危害，保护自身健康权益，主动参与职业健康体检。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重视职业健康，远离职业病，平安工作，健康生活。
2: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快速响应，雷霆出击，14小时呢，成功破获了一起重大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并追回被盗的奔驰大 G 车辆以及6箱茅台酒，以高效行动守护了群众财产安全。
6: 4月22号晚上的7点左右，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小区地下室门锁被撬，一辆越野车和6箱白酒被盗。
8: 接到群众的报警，称门下的一辆奔驰大 G 及6箱茅台被盗，涉案的价值巨大。
6: 接警后，高新公安分局打击传统侵财专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对现场线索的分析，并结合公共监控视频研判，民警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同时掌握了其活动范围。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民警连夜部署抓捕工作。4月23号上午的9点，民警果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
8: 我们仅用了14个小时将嫌疑人成功抓获，同时被盗的车辆及6箱茅台全部追回。
6: 让人意外的是，嫌疑人张某家庭条件优越，此次作案并非因为经济拮据，而是单纯因为从未开过奔驰大 G， 一时心生歹念便实施了盗窃。在作案的过程中，发现现场有6箱茅台酒，顺便盗走。
8: 经过我们的调查，嫌疑人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宽裕，盗窃的目的只是为了试驾，因为一念之差触犯了法律，目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6: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切勿因猎奇心理或者是一时的贪念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9: 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远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4: 汽车相声大会，
3: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老样子，咱们还是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贾旭明、张康和说的《大话世界杯》。
1: 别闹啊，别闹啊，听相声，大伙儿乐什么呢？是不是有一种看见神一样的感觉？但可惜是个死神。嘻哈包袱最二帅哥贾旭明，我听主持人刚才捧你来着呀。
2: 最二跟第二可差不少呢。
1: 是
2: 啊，这个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介绍一下，
2: 因为有的人可能认识我，
1: 嗯，
2: 有的人可能不认识我，
1: 嗯，
2: 不认识我没有关系。
1: 是
2: 我介绍完你就认识了。
1: 嗯，
2: 我的名字叫贾旭明。

0: 这个名字不好记。
1: 妖精好记。
0: 对，他的名字好记。
1: 我是那妖精是吧？我是那妖精也是你照的。
0: 他的名字简单呢，
1: 比他少一个字儿，
0: 叫张康。
1: 是我。
0: 这名字多好记。他还有一个名字更好记。
1: 那个名字？
0: 康师傅。
1: 康
0: 师傅。
1: 合着我是那面还是他妈方便出来的。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那您说
0: 得多大个的人才能把你方便出来呢？
1: 那不得拉死他呀。方便我这个多大个儿我不知道，我知道方便你这个拉稀的。而且我告诉你贾新明，那个人绝对是在脸这儿夹断的。欺负我不行，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别生气，咱们演出还得照常进行，行吗？
0: 惹不起人家。
1: 是是是，
0: 真的。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1: 您说
0: 人家有一个外号。
1: 他没说
0: 叫，那我说说。叫流氓相声演员。
1: 这是他们给起的。
0: 您看看。为什么叫这么个称呼啊？
1: 为什么？
0: 因为用一个字儿能够形容人家。
1: gay 呀。我不玩那个。
0: 说错了。
1: 那是哪个字呢？
0: 酷。
1: 您这叫睁眼说瞎话。
0: 真的诸位啊。
1: 没有。
0: 看看。从头到脚都酷。
1: 没有没有。
0: 先看这个头。
1: 头怎么了？
0: 酷头。
1: 酷头。不是，那我就想问问您了，我这个当在哪儿呢？
0: 你看着办呗。
1: 你见谁大街出门顶一齐眉短裤？不像话。没有。
0: 张康在我心目中很有位置。
1: 不敢当。
0: 能排到世界第二大伟人。
1: 不敢跟您抢这个字儿。
0: 我夸你呢。
1: 那您有点言过其实了。我想问问您，在您这个心目当中，世界上第一大伟人是谁？
0: 凤姐。
1: 凤姐。我是这凤姐夫。
0: 大家好。我是罗玉凤。我8岁的时候就博览群书了。
1: 你呀不识数，你呀不，这是六宝贝儿
0: 啊。我8岁的时候就博览群书了。
1: 好智商。
0: 20岁就达到顶峰了。
1: 顶死你啊。
0: 现在我写的散文比鲁迅写的还要散。
1: 光剩下散了。
0: 就是这么一位神奇的人物。
1: 是
0: 前一阵子出来征婚了。
1: 那你该去呀。
0: 我为什么该去呀？
1: 你俩这个牙属于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太有夫妻相了，宝贝儿。你见过大街上啃老玉米的吗？就剩一哭声了。去吧，宝贝儿，我挺你，跟嫂子带好。
0: 人家看不上我。
1: 那他看上谁了呢？
0: 奥巴马。
1: 合着凤姐喜欢驴。
0: 真的啊。这相声还得抓紧时间说。
1: 是。
0: 我还得赶飞机。
1: 去哪儿呢？
0: 去哪儿
1: 啊？
0: 去南非。
1: 死去呀。
0: 去南非还死去？去南非还能干嘛去
1: 干嘛去呀？
0: 你说干嘛去呀？真是。 飞啊！
1: 你再瞪我一眼，我看看。不是，来宝贝儿，你再瞪我一眼。嗯，你再瞪我一眼，我对你的解决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抓起来扔到空中接住，咔嚓，撅死。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换搭档吗？你想以身试法？
0: 那我去南非。
1: 别瞪眼，好好说话。
0: 反正我得去南非，抓紧时间去。
1: 你干嘛去？
0: 干嘛去？去南非还能干嘛去？
1: 你再瞪个。
0: 去南非
1: 干嘛去？
0: 看世博会呗。
1: 那上海干什么呢？
0: 世界杯吧。
1: 你现在的思绪就犹如您这张脸一样的乱，明白吗？上海是世博会，南非是世界杯，记住了啊。
0: 对对对，南非，对对 对,
1: 对，
0: 南非世界杯，
1: 南非，
0: 对对，我得去。
1: 干嘛 去？
0: 大家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是那个国际足联，
1: 对，
0: 那个连长啊，给我打电话，来一趟吧。
1: 等会儿，你说那个团长给你打的多好呢，
0: 那
1: 官大点。
0: 那什么酋长？
1: 还酋长？足联的叫主席。
0: 啊，对对对，就是那扛把子给我打电话。
1: 扛把子是我们黑社会，那是我们。
0: 打电话得了呗。
1: 嗯嗯嗯，
0: 打电话。
1: 打电话怎么说的？
0: 快来吧！
1: 啊，
0: 快来吧！
1: 我要弄死你呀！我要。
0: 给我呀！
1: 啊，
0: 给我送点黄盘过来。我。
1: 你别送，日本队不都送过去了吗？日本队送过去了。
0: 怎么？这你怎么什么？我这是国产的，
1: 盐凤娇的。
0: 你看你就不懂，你就不看球，你就不懂球。
1: 谁？
0: 那个球员
1: 啊，
0: 一假摔，
1: 是
0: 裁判跑去一掏，一张黄盘，
1: 那他妈叫黄牌。Oh my god！去死吧！你见哪个裁判一有球员假摔，裁判跑过去，武藤兰的，好看吗那样？完了，裁判还带你别记过去呢。
0: 黄
1: 牌祖宗。
0: 对对对，
1: 啊，
0: 儿化音，
1: 黄牌。
0: 哎，
1: 啊，甭来这个，
0: 真的啊。
1: 啊，
0: 这南非那边，
1: 南非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一打开电视机，
1: 嗯，
0: 一看世界杯转播，
1: 对，
0: 什么东西给您留下印象深呢？
1: 什么印象？
0: 不是解说员解说，也不是运动员比赛，
1: 那你说这
0: 是那个嗡嗡你个祖拉，
1: 嗡嗡你个祖拉，
0: 就是嗡嗡祖拉，
1: 嗡嗡祖拉哪儿那么多话说了？
0: 嗡嗡嗡，就跟进了个，
1: 好好说别乐，
0: 进了一个几万人的公共厕所似的。好家伙，嗡嗡祖拉，
1: 这包把自个儿先逗乐。
0: 但是啊，
1: 嗯，
0: 95%的嗡嗡祖拉可是咱中国产的。
1: 啊，对 ，Made in China 嘛，
0: 国产的，
1: 没错。
0: 那个足球，
1: 嗯，
0: 普天同庆，
1: 对，
0: 国产的。
1: 啊，对，中国制造的。
0: 球衣，
1: 嗯，
0: 国产的，
1: 零售加工嘛。
0: 球鞋，
1: 对，
0: 国产，
1: 多好。
0: 球网，
1: 嗯，
0: 国产的，
1: 没错。
0: 就他妈球员没有国产的，
1: 是
0: 哪儿说理去？
1: 那就甭说了呗。
0: 天天我在那儿，我就打听这些小道消息。
1: 嗯，
0: 我听说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小组赛比赛第二轮结束以后，
1: 嗯，
0: 日本0-1输给了荷兰，
1: 嗯。
0: 韩国1-4输给了阿根廷，
1: 是
0: 朝鲜0-7输给了葡萄牙。
1: 滑铁卢，
0: 你我想问问你，
1: 嗯，
0: 0-7这场比赛之后谁高兴？
1: 废话，那肯定葡萄牙最高兴。
0: 不对，
1: 那谁最高兴呢？
0: 中国足协的领导最高兴。
1: 这为什么呀？
0: 在那轮比赛结束之后，
1: 嗯，
0: 当时这些领导们坐在一个高级的办公室里，看完了0-7的转播，看完之后互相对视了一下，
1: 啊，

0: 胜希腊呀。
1: 为什么？
0: 因为在比赛开始之前，韩国人给希腊的主教练塞了一张小纸条。
1: 聊黄盘的事吗？
0: 小纸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如果你们敢赢的话，宙斯、雅典娜、波塞冬，以后就是韩国人了。为什么输给乌拉圭了呢？
1: 为什么呢？
0: 乌拉圭实在没什么好要的。
1: 是，
0: 这回世界杯，还有一个人，一个不是人啊，还有一件事更出名。
1: 哪件事？
0: 章鱼大哥保罗。
1: 那个章鱼。
0: 这保罗大叔可出了名了。
1: 出名。
0: 一只章鱼呀、啊，居然预测了6场比赛，全都猜中了，
1: 100%啊，
0: 太了不起了，这只章鱼只预测德国队的比赛，
1: 是
0: 每次怎么预测呀、啊？
1: 怎么预测？
0: 在一个大水族箱里面，摆上两个小透明盒子，
1: 是
0: 上面是两个国家的国旗，
1: 对，
0: 这里边放上一些章鱼爱吃的食物，章鱼一到比赛开始之前就游过去了。
1: 听了说话挺像了，已经。
0: 他抱住哪个盒子，哪个盒子的这个国旗的国家就赢了。但是后来科学家说了，
1: 说什么？
0: 说他为什么能猜准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章鱼喜欢红色。哎，凡是赢的那些国家红色都偏多。我就有一个疑问啊。
1: 什么疑问？
0: 这要是让他们给中国队测一次比赛。
1: 那章鱼就给炖了，
0: 我估计他就得猜错。
1: 那就给炖了，
0: 是不是？这回世界杯，我觉得中国队没有去挺可惜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坚信，这次中国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下次还是不会进的。
1: 你肯定坚信这点，
0: 但是有一天，有一天肯定能进，
1: 是
0: 因为中国队实力还是在那儿摆着呢。
1: 啊，你够呛活着能看得见了。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前锋啊。
1: 什么前锋啊？
0: 刘翔啊，急需证明自己呢。
1: 那摆俩篮儿那个。
0: 还有一个高中锋
1: 姚明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高快组合吗？
1: 是高快组合。
0: 中场最了不起。
1: 中场的谁？
0: 中场头一位大将
1: 啊，
0: 范跑跑。
1: 嘿，好。
0: 左前卫
1: 谁？
0: 曾哥
1: 啊。
0: 右前卫春哥，后腰犀利哥，
1: 您说的这是神之队。
0: 后卫线，
1: 后卫线谁？
0: 来自咱们中国的北京国安的四位后卫。
1: 哪四个后卫？
0: 踢压的、铲压的、传压的、断压的。
1: 守门员呢？
0: 扑压的。
1: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0: 啊，
1: 抽你丫的！
0: 反正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希望，
1: 有希望。
0: 下次以力神杯啊，咱们
1: 虽然他们集体缺那个，但是那叫大力神杯，
0: 中国也就能捧起以力神杯了。
1: 是，
0: 还是以力神杯独家赞助的。
1: 是
0: 啊，但是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出头之日的。
1: 是，
0: 其实我去南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
1: 你有什么事啊？
0: 做替补解说员。
1: 解说员也替补，
0: 真的，万一这次解说员哪个嗓子突然哑了，得有人替补啊！
1: 是
0: 我伶牙俐齿，
1: 没错，
0: 在那儿候着呢。我的老师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
1: 你哪位老师教出来的？
0: 韩乔生。
1: 哦，韩大嘴儿。
0: 哎，我们韩老师解说比赛有一个特点，
1: 哪个特点？
0: 那就是眼睛看着球员 A， 脑子想着球员 B， 嘴里说的球员 C， 实际指的球员 D。
1: 最主要观众以为是球员 E。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0: 也许你是刚刚打开电梯，
1: 对，电视机，
0: 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南非世界杯决赛，
1: 对，
0: 由荷兰队对西班牙队，
1: 好球赛，
0: 目前为您播送一下两边的比分，
1: 比分，
0: 目前荷兰队以1-1暂时领先，
1: 你真是不识数，
0: 荷兰队进攻，荷兰队进攻，荷兰队的两个前锋就像两把菜刀一样插进了西班牙队的前列线，
1: 这就给活劈了，
0: 西班牙防守，西班牙队防守，西班牙所

0: 集中到了门前。
1: 好，
0: 所有队员集中到了门前。
1: 是，
0: 一个队员两条腿。
1: 好，
0: 两个队员四条腿，三个队员八条腿。
1: 怎么算出来的八条腿？这是男子比赛，
0: 四个队员算不清了。
1: 三个队员三个的，这男子的三个队员九条腿，明白吗？哎呀，不是。
0: 继续比赛，
1: 继续比赛。
0: 好，目前荷兰队，荷兰队的八号夏普，传球给了九号也叫夏普。那个可能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在国外很多的兄弟姐妹都联袂出战，比如在美国打网球的有威廉姆斯姐妹，
1: 没错，
0: 还有中国的海尔兄弟，
1: 是不是？
0: 九号夏普继续传球，
1: 是
0: 传球给了十号，
1: 对，
0: 十号还叫夏普，
1: 怎么还叫夏普？
0: 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很多国家，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相似
1: 啊，对，
0: 比如在韩国，
1: 韩
0: 国的女性多叫金什么什么鸡，
1: 对，
0: 男性多叫朴什么什么昌，
1: 对。
0: 十号夏普继续传球，
1: 好，
0: 继续传球，传球给了十一号，十一号还叫夏普，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哦，对不起，观众朋友们，
1: 啊，
0: 夏普是他们印在球衣上的广告。
1: 好，别说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大话世界杯》是来自于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何云伟、李金和说的一个小段《司机与乘客》。
3: 这个李金的哥哥来说吧，叫李神。
4: 哎，
3: 他哥哥
4: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我们哥俩是神经啊，一叫李神，一叫李金。我再有一弟弟叫李病就合适了。
3: 什么呀，李申
4: 啊？对，您得把那字音念准了。
3: 您哥哥叫李申，
4: 哎，
3: 他这个工作也不容易。
4: 搞什么工作的呢？
3: 搞出租，
4: 哎，开出租的，
3: 哎，出租汽车的司机。
4: 是是是。
3: 他呢，白天还不出来，
4: 他
3: 拉夜活。
4: 哦，晚上出来，
3: 哎，夜里头12点以后出车。
4: 哦，
3: 这玩意儿很危险了。
4: 他就更辛苦了。
3: 那么那天嘛，就跟我聊天，刚一出车，晚上12点一过，走在杏石口。
4: 西五环
3: 啊，这是夜深人静
4: 啊，
3: 好家伙，开着车，那里有一公墓，
4: 哦，有，
3: 在公墓的门口站着一个女子，长发披肩，
4: 长头发，
3: 前脸没看见，
4: 因为什么呀？
3: 拿手挡着呢，
4: 哦，还不让人瞧啊，
3: 穿着一个旗袍，
4: 嚯，
3: 玫瑰紫色的旗袍，
4: 多醒目啊，
3: 大开气到嘎着窝。
4: 俩门帘改的啊，
3: 不是，就是开气儿啊，特别大。
4: 哎呀，倒是凉快啊！
3: 啊，里边粉红色的秋裤。您听这新鲜是怎么着？
4: 没有这么捯饬的啊！
3: 那天凉啊！
4: 啊，天凉就别穿旗袍了，就
3: 粉红色的秋裤。
4: 哦，
3: 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4: 呵，
3: 挎一小皮包。
4: 这姑娘也瞎捯饬啊，打车，
3: 你哥一看这也得停着，
4: 那是
3: 不能拒载，一踩这个刹车，
4: 停下了
3: ，这姑娘怎么样
4: 啊？
3: 没从前门上，
4: 从哪儿上呢？
3: 腿脚真快，嗖呀，绕到后门，
4: 哦，
3: 车门子打开了，砰上去，啪，门子一摔，
4: 这姑娘练过，
3: 走，
4: 哪儿？
3: 去哪儿？
4: 就是，
3: 八宝山。
4: 那也是公墓啊，
3: 这是要回家呀，这是
4: 啊，是啊，
3: 啊，把你哥吓坏了，
4: 多瘆得慌。
3: 那走吧，
4: 啊，
3: 一挂上档，一踩油门，车开起来
4: 了。哦，走了，
3: 车这一开起来，你哥就想了，我得回头瞧瞧。哎，因为刚才呀没看见前脸
4: 哦，
3: 拿手挡着呢，
4: 是是，
3: 我得看看这姑娘长什么模样
4: 啊。
3: 你要这么瞧啊，不礼貌，
4: 她也危险呢，
3: 是不是？有这个后视镜，
4: 那小镜子，
3: 一抬头就能看见
4: 啊。对，
3: 开着车。你哥一抬头，
4: 啊，说这怎么意思？
3: 吓坏了
4: 啊！
3: 后边坐那姑娘没了，
4: 没了，
3: 嚯，没了！
4: 哎呦，
3: 把你哥吓坏了。
4: 那是
3: 踩刹车
4: 啊，踩住！
3: 抬头一看，
4: 怎么样？
3: 哎呦，在那儿呢。
4: 大概是没看清楚，
3: 眼花了。哎呀，我多想了。
4: 是是，
3: 取他弟走啊，挂上档，开起来，
4: 要开起来了，
3: 开着开着心里有事啊，嗯，还打算看看，哦，心里话再看一眼，开着开着，一抬头，
4: 这怎么意思？
3: 又没了，
4: 又没有了啊！
3: 后边的空车，嚯，踩刹车吧，啊，
4: 那是，又踩住了，哎
3: 呦，在那儿呢，
4: 两回都没瞧清楚，
3: 这姑娘也不说话，哦，抱着肩看他，心里话眼花了。
4: 那是啊，
3: 眼花了，甭多想了，嗯，甭多想，挂上档走，挂上档，一踩油门，开起来，眼看着就到了八宝山了，
4: 就到目的地了。
3: 你哥哥心里话，嗯，死活就看最后一眼，
4: 再看一眼，
3: 就看最后一眼。哦，嗯、开着开着车，一抬头，哇、哦，
4: 甭问，又没有了，
3: 没了啊，还是空车，
4: 是
3: 踩刹车吧？嗯，这一脚刹车都踩在油箱里边了。
4: 哦。
3: 抬头一看、啊、哎呦，在那儿呢，
4: 这姑娘又出现了，
3: 在那儿可是在那儿了啊！一看这姑娘啊，一脸的血，
4: 血下来了，
3: 一脸的血。哦，姑娘说话了，
4: 怎么说的呀？
3: 怎么回事？嗯嗯，怎么回事？会开车吗？嗯嗯，我一系鞋带你就踩刹车，一系鞋带踩刹车。
2: 听完刚刚这个小段司机与乘客之后，汽车相声大会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幽默时间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咱只有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6: 汽车相声大会，
5: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周伟郑健为您带来的穷浪漫。
1: 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凡是鼓掌的在这里我都送出一个祝愿，祝您发一年财啊！如果再热烈一点就两年三年五年，行，今儿来的都是财迷。这
2: 谁财迷呀、啊？谁不喜欢发财啊？
1: 你喜欢钱吗？
2: 我当然喜欢钱了。
1: 也喜欢钱？
2: 喜欢。
1: 哎，行，你这一说我知道你什么人了。
2: 我什么人、
1: 啊、你肯定是那种为了挣钱啊，累得半死，让钱忽悠得晕头转向，被钱折腾得死去活来，就算让钱给绊倒了，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带着伤，你还照样往前奔，是不是这样人？
2: 我也忒财迷了吧？
1: 啊，
2: 这么一说，你不爱钱？
1: 你钱在我这儿算什么呀？
2: 啊，
1: 纸啊，这就是。
2: 哦，
1: 我这人从来拿钱就不当回事儿。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没钱。
2: 对，出去。你没钱你美什么呀？
1: 别看没钱
2: 啊，
1: 但是咱的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儿。
2: 哦
1: 啊，我们两口子那活的一个叫浪漫。
2: 嗯，
1: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两口子除了钱没钱呢，什么都没有了。
2: 啊，没钱还挺高兴。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吧，有钱人跟我不敢比。
2: 怎么跟你不能比呢？
1: 我敢买东西他们不敢买，我敢吃东西他们不敢吃。
2: 那有钱人有什么不敢吃不敢买的？
1: 你看就咱们这马路边上
2: 啊，
1: 卖那个肉串麻辣烫烤臭豆腐多便宜啊。
2: 是，
1: 我往边上一蹲，
2: 嗯，
1: 五毛钱买个呛面馒头，
2: 嗯，
1: 来串麻辣烫，来串臭豆腐，
2: 嗯
1: 啊，一口香的一口臭的，
2: 嗯，
1: 再喝口凉水一溜缝啊，饱了
2: 啊。
1: 你说那有钱的人他馋这口，他好意思蹲那儿吃吗呢？嗯，
2: 这有钱人谁好这口啊？
1: 咱活得浪漫
2: 啊，
1: 走到哪儿我唱到哪儿，
2: 是、
1: 啊、想唱咱就唱。
2: 哦，
1: 有钱人行吗？
2: 有钱人怎么了？
1: 有钱人都有身份啊。
2: 对呀、
1: 啊、那都得装啊。
2: 装
1: 想唱歌吧还给去歌厅，
2: 都去那种地方
1: 叫什么 KTV
2: 啊，
1: 反正有时去了也不认可。
2: 怎么不认可了？
1: 那走去去钱柜啊。
2: 啊，
1: 你听多可怜，知道钱柜还往那儿去。嗯，
2: 什么都不懂。人说这个钱柜是指一个歌厅的名字叫钱柜
1: 啊，
2: 去那儿唱不有品位吗？
1: 我比他有品位。
2: 是啊，
1: 我可以回归大自然。
2: 哦、
1: 啊、哎，我对着月亮我唱月亮、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2: 行行行行行行，别唱了。你唱的倒不错，
1: 对，
2: 但是你跟那 KTV 没法比呀、
1: 啊。怎么没法？
2: 人家唱完了，大屏幕灯哗一亮，还有掌声动效。
1: 啊，是我唱完了，我们全小区的灯唰也全亮了。
2: 啊！
1: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嚎丧呢你、啊？
2: 还在小区长呢。再说了，人 KTV 唱完了还有人献花呢。
1: 那不算什么
2: 啊！
1: 我刚唱一半。八楼老头就把花盆给献下来了，
2: 那是献下来了，那是砸你呢。
1: 哎呦我那个乐呀，一分钱没花白得一大花盆。
2: 什么人？而且 KTV 还能喝点洋酒呢。
1: 别提这酒
2: 啊，
1: 你敢保证你喝那酒都是真的吗？
2: 怎么了？
1: 嗯，你看连我这没钱我都知道啊，弄个空酒瓶子
2: 啊，
1: 散装酒再兑点色素，这就愣敢叫洋酒。
2: 嗯，
1: 我有钱人坐屋里哥几个还品呢啊，来亲、嗯，味道好极了。
2: 嗯，
1: 来亲，
2: 嗯，
1: 您多可怜，这么有钱，连假酒都喝不出来啊！
2: 你怎么知道那儿卖的是假酒？
1: 我这不以前帮他们收过空酒瓶子吗？
2: 啊，
1: 不是，我刚进城的时候，不是没活干，
2: 怎么能干这事儿啊？
1: 对了，我不干也得有人干
2: 啊！
1: 你以为那火车站呼噜呼噜呼噜这么多人往这来，全干正经事儿啊？据我了解啊，
2: 嗯，
1: 凡是造假的都是没钱的，
2: 哦，
1: 专门蒙那个有钱的。
2: 是啊，
1: 而且一蒙一个准儿。
2: 嗯，
1: 假洋酒，假燕窝，
2: 是
1: 假珠宝，
2: 嗯，
1: 假汽车，
2: 嗯，
1: 假处女。
2: 对，还有假处女
1: 啊，愣装纯绿色的，还没嫁过去呢就把那金灿灿的老公给整绿了。
2: 嚯，这你可真行啊，
1: 是不是
2: 啊？
1: 而且那个
2: 那假的就没蒙得了你吗？
1: 蒙我
2: 啊，
1: 蒙我他得赔死。
2: 为什么呀？
1: 假土豆，
2: 假
1: 假地瓜，
2: 啊，
1: 假白菜，他赚不回来那动心眼的钱。
2: 价值不一样，
1: 哎，消费也不一样
2: 啊。
1: 你看有钱人一想旅游上太空，人翻跟头玩，
2: 有的人
1: 还买那个什么直升飞机，
2: 私人飞机，
1: 买小汽车。
2: 对对，
1: 哎呦，自打这买了汽车是要多累有多累。
2: 你看这买了汽车怎么就累了呢？
1: 你没看现在外边的交通啊，
2: 啊，
1: 专门堵那有钱的人。
2: 你这话不对，这就叫堵车
1: 啊。不，堵车就是给有钱人添堵。
2: 这堵车不分有钱没钱，要堵一块全堵。
1: 你这堵得了我吗？
2: 啊，
1: 我在地上走，我不是跟他们较劲。
2: 嗯，
1: 赶上堵车的时候，我比那奥迪走得快，你信吗？
2: 你不管怎么说，有车就比没车强。
1: 我也有车呀。
2: 啊，你有车，
1: 就是少俩轱辘。
2: 对，自行车。
1: 自行车怎么了？汽车过不去地儿，我自行车我能钻过去。
2: 哦。
1: 而且有了自行车，我老婆想不理我都不行。
2: 怎么呢？
1: 搂我搂那个紧呢。
2: 嗯，
1: 人越多搂得越紧。
2: 嗯，为什么呀？
1: 搂不紧就掉下去了，
2: 多新鲜呢。
1: 哎，你说现在那车也不怎么设计的。
2: 怎么设计？
1: 那车越豪华吧，汽车前面俩座离越远。
2: 那宽敞啊，
1: 这座一离远吧，两个人离就远，
2: 就为了舒服嘛。
1: 你说你开那汽车，你老婆敢搂你吗？
2: 想搂就搂呗，
1: 想搂就搂。
2: 嗯，
1: 你老婆满脑袋黄头发，
2: 时尚，
1: 烫着卷毛，
2: 哎，
1: 趴你怀里头。
2: 怎么着？
1: 你开一半，警察就给截住了
2: 啊！
1: 同志，不允许抱宠物开车啊！
2: 我这个警察佩服镜子，什么眼神儿？这
1: 对不对？你开车不光添堵
2: 啊，
1: 而且还没机会做好事儿。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开车怎么没机会做好事儿呢？
1: 你看，你开着汽车，你就不能坐公交车了？
2: 当然不能坐公交了。
1: 你看，你不坐公交车，你就没办法给老年人让座了。
2: 哦，
1: 对不对？也就不能照顾孕妇了，
2: 是，
1: 更没机会抓小偷了。
2: 嗯，
1: 哎呦，这抓小偷这跟抓钱一样啊！
2: 抓小偷怎么抓钱呢？
1: 见义勇为奖，100%中奖率，这机会有钱人没了。
2: 这有钱人不在乎这点奖金啊！
1: 啊，是他可以不在乎这个，
2: 嗯，
1: 可是娶的那媳妇儿，他总不能不在乎吧？
2: 这媳妇儿又怎么了？
1: 有钱人的媳妇儿跟我没法比。
2: 怎么没法比啊？
1: 你看我没钱
2: 啊，
1: 我娶那村里的。
2: 啊，
1: 娶村姑，娶那土妞。
2: 嗯，
1: 有钱人娶什么？
2: 就娶漂亮的。
1: 嗯，
2: 娶那个漂亮姐儿。
1: 嗯，
2: 娶外国妞，娶明星。
1: 你听啊，娶这多可怜呢。
2: 这有什么可怜的？
1: 可怜至极呀！
2: 这，那美妞就是比你的村姑漂亮。
1: 漂亮的管什么用？
2: 明星啊！
1: 是的，漂亮。照完照片上那个封面，
2: 挂历，
1: 然后印成挂历，
2: 对，
1: 几块钱就给卖了。
2: 嗯，
1: 头一年贴客厅里头，
2: 嗯，
1: 第二年贴厕所里了。
2: 是，
1: 大伙儿随便看。
2: 嗯，
1: 你看我老婆那照片，嗯，只给我一个人看。
2: 嗯，
1: 我就让你看，啊，你都不看。
2: 为什么呀？
1: 吓死你！
2: 吓，
1: 不是，你又没见过那么纯天然、那么淳朴的大土妞。
2: 那叫朴素，那叫朴素。
1: 而且找那个漂亮姐女明星，她不好养活呀。
2: 怎么了？
1: 吃好的，
2: 嗯，
1: 喝好的，
2: 嗯，
1: 穿好的，
2: 是，
1: 穿的衣服叫什么旗袍啊？
2: 对呀，啊，
1: 旁边弄一缝开到这儿，嗯，
2: 哪儿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嗯，啊，
1: 大腿在外边露着，
2: 嗯，
1: 啊，不管是谁随便看，
2: 嗯，
1: 全是免费的，
2: 那叫追求这回头率。
1: 对，回头率。
2: 嗯，
1: 凡是回头看他的人，眼都是绿的。
2: 对，一帮色狼，你看不惯，你可以不看。
1: 那好看谁不看呀？
2: 你也看呢是吧？
1: 啊，露着肩膀头，
2: 嗯，
1: 露着肚脐眼儿，
2: 对，
1: 前面勒出俩小屁股蛋来，
2: 这什么词儿啊？这
1: 夏天穿那叫什么装？
2: 休闲装。
1: 休什么？
2: 休闲。
1: 您听这名字吗？
2: 嗯，
1: 知道休还穿，这不闲的吗？
2: 这是这么解释吗？
1: 有钱人娶那老婆都讲究。
2: 当然了，
1: 生活讲究个有档次。
2: 对，
1: 洗个澡吧，还给去什么那个叫桑拿？
2: 桑拿，
1: 上那里边去。
2: 嗯，
1: 啊，这个过来给搓一下。
2: 哎，
1: 那个过来摸一把。
2: 不，没那么多人啊，人那就是按摩。
1: 哎，我老婆绝对不会给别人创造这种抚摸的机会。
2: 哦，
1: 我老婆洗盆浴。
2: 哎，有些桑拿也有盆浴。
1: 不，盆浴
2: 什么盘浴？
1: 就是到了晚上，关上灯，打盆洗脸水，自己洗。
2: 啊，
1: 绝对不让人参观，洗出我们俩自己的浪漫。
2: 啊，哎，别在这儿洗了啊！不管怎么说，是有钱他就是享受，
1: 享受什么呀？
2: 啊，
1: 有钱人花钱给老婆买什么珍珠啊？
2: 啊，
1: 什么什么翡翠呀、
2: 啊？首饰啊？
1: 啊，你说要不戴上吧，这冤得慌。
2: 嗯，
1: 你戴上人看见吧，要把运劫道的呢。
2: 哼，
1: 你看我老婆、啊，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要戴就大大方方的戴、
2: 啊，
1: 多黑的道我们都扭着走，
2: 不在乎。
1: 十块钱三件白给都不要，
2: 假的！
1: 哎呀，三天还给一擦呢，
2: 嗯，
1: 不擦这玩意儿长铜锈啊！拿牙一咬啊，硌牙、嗯。你看戴上吧，跟真的一样。
2: 嗯，
1: 得了，媳妇儿，全都戴上，出去臭美去吧。
2: 去去去，这你还笑话人家呢？这个还可怜人家呢？
1: 怎么了？
2: 啊！
1: 别说这个，我跟你说，连住跟我也比不了。
2: 别说这住啊，住你这没钱人比不了有钱人。
1: 怎么了？
2: 人现在都讲究住山里头，远郊区。买别墅，有山有水，
1: 哎，对对对，
2: 风景如画，
1: 环境好，
2: 对，
1: 环境好是有环境保护法了，
2: 啊，
1: 树木也不敢乱伐了，
2: 嗯，
1: 这水也没污染了，
2: 当然了，
1: 可野生动物也多了
2: 啊，
1: 半年家里不来一个客人，好容易来了一个，围着那别墅直溜达，
2: 啊，
1: 啊，
2: 狼来了，
1: 嗯，
2: 狼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过去这是他住的地儿啊。你现在盖成别墅了，狼以为给他改善住房条件呢，围着这别墅直找门呢。啊！
2: 行了行了，您别叫了，我跟你说吧，人家有钱人不光一套房子
1: 啊，
2: 郊区一套，城里也得有一套。
1: 啊，对对对，城里有事儿你得回去
2: 啊。
1: 可这房子不能空着，这豪宅不光狼惦记着，那小偷也惦记着。你说这一屋子宝贝让人偷了怎么办？
2: 没关系
1: 啊，
2: 养两条狗啊。
1: 那狗你得有人喂啊，
2: 雇保姆。
1: 您听听多好，好几百万装好那别墅，
2: 嗯，
1: 让保姆陪着狗住，住还不能白住，
2: 嗯，
1: 每个月得给人送钱去，
2: 你得给人开工资
1: 啊，离城里还远，
2: 嗯，
1: 不能让人饿着啊。有钱人心眼还都好，
2: 当然，
1: 隔三差五的给人送点粮啊，
2: 嗯，
1: 送点米呀，
2: 嗯，
1: 送点肉啊，感动那个老保姆啊。这个有钱人呐，心眼忒好了，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多可怜，折腾半天给保姆当儿子了。
2: 行行，你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我问你吧，你住哪儿啊？
1: 我
2: 啊，
1: 我城里啊。
2: 啊，
1: 哎，塔楼，28层，
2: 还真够高的，
1: 对不对？
2: 你住几层啊？
1: 我地下，
2: 地下，
1: 地下室。我们家进门就上床
2: 啊，
1: 下了床就算出来了。
2: 嗯。
1: 而且黑乎乎的还不耽误做梦
2: 啊！
1: 哎，什么好啊，什么浪漫，我做什么？
2: 最近都做什么梦了？
1: 捡钱，
2: 捡，
1: 一晚上梦见好几回呢。
2: 啊，
1: 净捡那大票，
2: 多大票啊？
1: 多大票？反正最小那张吧，
2: 嗯，
1: 比我住那个地方大。
2: 嗯，
1: 我攥着它，我就不撒手吧。
2: 不能撒手，不能撒手。
1: 醒了一看
2: 啊，
1: 棉被，手指头都攥疼了呀。
2: 是啊，你都攥紧了吧？
1: 啊，
2: 就这你还可怜别人呢？
1: 嘿，你看。这怎么了
2: 啊？
1: 我住这个地儿，到冬天我随便哈口气能暖和半天。
2: 哦，
1: 我从来就没为供暖问题跟物业发生过矛盾。
2: 嗯，对对对 对, 对，
1: 我出门从来不锁门。
2: 为什么呀？
1: 我们家就没丢过东西。
2: 您家也没什么可偷的啊。
1: 别说这个了，这个贪污受贿那个案犯就没一个是我给送进去。
2: 那你不害人？
1: 想给他我都没钱。
2: 这倒是实话。

0: 干脆放银行。
1: 哎呦，放银行那个多好的记性那个！你想那么多的金卡呀、银卡呀，哪张卡呀得输密码啊？你说哪张卡是老妈的生日？哪张卡那密码是老婆的生日？
0: 嗯，
1: 哪张卡那密码是女朋友的生日？这玩意儿记混了就出事儿了，对吧？
0: 你想这么多干嘛呀？
1: 有钱人全都爱操心
0: 啊，
1: 爱要面子。
0: 是，
1: 别说那女的，就说大老爷们儿，
0: 嗯，
1: 为了有钱人的形象，那都敢抽脂、拉皮儿、垫鼻子、隆胸。
0: 你等会儿吧，你个老爷们儿隆什么胸啊？
1: 那你显着有肉啊，
0: 是
1: 不是？是不是？
0: 嗯，
1: 哎呀，左一刀右一刀，花着钱遭着罪。
0: 嗯，
1: 上眼皮双了，下眼皮下来了。
0: 啊，
1: 鼻子垫起来了，嘴角耷拉了，
0: 这
1: 酒窝抠出来了，脸蛋歪了。
0: 嗯，
1: 脑瓜皮拉上去了，下巴出来了，
0: 就是
1: 腮帮子错小了，耳朵立起来了。
0: 哇，行了行了，你要是没钱，你要有了钱，你也这么美。
1: 有那钱，我也不遭那罪。
0: 对，我明白了，这你看别人有钱，你笑话人、
1: 不是笑话人。有钱人你活一分钟，我没钱我也活60秒。
0: 啊，
1: 现在这空气还质量提高了。有钱人你喘一口气，我没钱我也喘一口气。
0: 啊，
1: 对不对？你看我这个头了吗？还不比有钱人矮。
0: 嗯，
1: 有钱人你长一张嘴，我没钱我也长一张嘴。
0: 啊，
1: 你听说越有钱嘴越多吗？
0: 嗯，
1: 啊，百万富翁满脑袋都是嘴，
0: 怎么没有？就一张嘴，就
1: 你有钱人，你兴许你还长个小嘴。
0: 那
1: 哎，我没钱，我兴许我长个大嘴。
0: 对，
1: 这你还别演气来
0: 了。谁生热气呀、
1: 啊？对不对？
0: 行了，我说你两句吧。你说你呀、啊，吃着呛面馒头，住着跟羊口河这么大的地方，你连个客厅都没有。
1: 谁说没客厅啊？
0: 哪儿了？
1: 出了我们家门，整个这个城市都是我的客厅。
0: 那来来往往的人，
1: 那就是我们家亲戚，
0: 还有外国人。
1: 远房亲戚，
0: 好，远房亲戚来，你得请人吃顿饭吧。
1: 我们 AA 制，
0: 到现在他 AA 制了，
1: 自己花钱请自己。
0: 嗯，
1: 吃完了玩，
0: 好
1: 玩累了回去。
0: 嗯，
1: 下次再来。
0: 嗯，
1: 嫂子说跟我还直客气、嗯，拜拜，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自己拿自己当主人了，
1: 当然了，人民当家做主人了。
0: 嗯、
1: 别问我有钱没钱、嗯，我都是人民。
0: 那街上那些个环卫工人，
1: 那就是我们家小时工。
0: 街上站的警察，
1: 我们家保安，啊，甭管有钱没钱，保卫你的幸福，也保卫我的平安。
0: 哎呀，这想的真明白。
1: 当然，虽然我没有车开，
0: 嗯，
1: 但是我节约了能源。
0: 哦，
1: 虽然我住的地方小，
0: 嗯，
1: 我省出地方来住粮食。
0: 嗯，
1: 虽然我吃呛面馒头，但是我把好吃的全留给了子孙后代。这就是我们没钱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0: 嗯
1: 啊，
0: 精辟。
1: 哎，你有钱，你健身去，你出一身汗，到时候你还得给人家钱、
0: 嗯、啊。
1: 我没钱，我给你打工，我出一身汗，你得给我钱。
0: 啊，
1: 你想这个社会上谁傻谁精，谁聪明谁吃亏，谁占便宜啊？
0: 你占便宜呀、啊？
1: 对呀、啊，现在活着嘛，你想舒服了就痛快，
0: 嗯，
1: 想开心了就快乐。
0: 要说你活的可太浪漫。
1: 哎，有钱人有钱人的快乐、
0: 嗯、
1: 没钱的我有没钱的快活
0: 啊，
1: 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儿还等着我去做。
0: 那你说说你现在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呀？
1: 日思夜想，梦寐以求，我最想做的就是
0: 什么？
1: 挣钱。
0: 嗯，
1: 我也想当个有钱人、啊、
0: 对吧。
1: 谢谢
0: 新节目，
1: 谢谢大家。刚才贾伦介绍的很清楚，
0: 嗯，
1: 这个作品是一个新节目，啊，而且我跟郑健老师是首次合作，
0: 对，
1: 就是头三天吧拿了这个本子，
0: 没错，
1: 今儿头一场就奉献给咱们这个相声乐园的朋友们，
0: 对
1: 啊，谢谢您，
0: 多提宝贵意见，
1: 多提宝贵意见，啊，第一次上台，你看人这个作家嘛，要是第一次写作叫什么叫处女作，
0: 嗯嗯，
1: 我们这叫处女演。
0: 哎，
1: 所以您受累，多鼓鼓掌，给两个处女鼓鼓啊！再说一段
0: 新婚之夜，
1: 说一段我再说一段，说一段轻易不说的吧，
0: 轻易不说、
1: 啊。我注意啊、
0: 嗯，
1: 我有个特点，我说这段每句都带个名字，人名，
0: 人名。
1: 如果您听出来这个人您认识，欢迎热烈鼓掌啊！咱说不说别，就说郑健老师他们家的事儿啊，
0: 说我们家嘛、
1: 啊，你看别接紧张。紧张什么呀？
0: 我紧张呢。
1: 你看一说他紧张的，你看这脸色什么呀？
0: 嗯，
1: 都黄红了。
0: 这名，这就是个人名。
1: 你看，还紧张，这么会儿又董卿了。你看，
0: 有外国鸡。
1: 站好了。
0: 嗯，
1: 你看你这腿一直在这里筋抖。
0: 不至于的。
1: 你看，你摸摸手这温度吧。
0: 嗯，
1: 这紧张的都李冰冰了，都已经。知道为什么紧张？

0: 最近做生意赚钱了，
1: 是
0: 一夜之间就周润发了。
1: 我周润发了，
0: 那兜里边全都是成钱呢。
1: 不少，
0: 有时候还有外汇。
1: 什么外汇？
0: 老币。
1: 往哪儿花去？这是
0: 一有钱就买房子了。买房子那个地方好，
1: 哪儿
0: 啊？关木村。
1: 这地方不错，
0: 那小区名字也漂亮。郭富城，
1: 好听
0: 啊！装修的也好
1: 啊，
0: 那木料
1: 是
0: 一水都是白岩松的，
1: 木料也不怎么样。
0: 四周全都是这么厚的，唐国强，
1: 唐国强，
0: 楼上挂着一个宝贝，
1: 什么？
0: 这么大一口青铜的，唐杰忠，
1: 挂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还有个小院儿
1: 啊，
0: 一进门摆了这么大一口，
1: 王刚。王刚，
0: 那缸里边养着两只王小鸭，
1: 邪闷儿啊。
0: 旁边还有一棵克里木，这木头上蹲着两只鹰。
1: 哪只的？
0: 一只叫那鹰啊，一只叫宋祖鹰。
1: 这两只鹰了不得，
0: 这俩鹰怪啊，只要天上咔一打这孙红雷啊，吓得他就打菜名
1: 啊，
0: 那声还特别的怪。
1: 什么声啊？
0: 郭达，郭达。
1: 蛤蟆鹰怎么这动静？
0: 那天我上他们家找他去了。你不在。
1: 我不在。
0: 你媳妇儿接待的我。他媳妇儿长得漂亮。
1: 是。
0: 哎呦，那眼睛，沙宝亮，
1: 眼睛有神
0: 啊。那皮肤，侯耀华呀。
1: 别摸，那不许摸啊。
0: 哎呀，尤其那身材，
1: 怎么样？
0: 菊萍啊。
1: 那还比划什么呀？
0: 穿的也漂亮。
1: 漂亮。
0: 头上戴着一顶
1: 什么
0: 朱石帽。
1: 哦，
0: 这还系着一个隐像结，
1: 这叫什么结呀？
0: 下边穿着一条牛裙呢。
1: 牛裙，
0: 听说你媳妇什么都好啊？
1: 啊，
0: 反正就这耳朵啊，有点成龙，
1: 耳朵有点毛病。
0: 这肚子呢，岁数大了也有点猪圆圆。
1: 上岁数了，
0: 但是别吃减肥药啊！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吃多了容易张大拉呀。
1: 是不吃不吃不吃。
0: 他媳妇儿脾气还不好
1: 啊，
0: 只要一生气，过去咣咣，
1: 怎么着？
0: 先倒他俩汪明荃，
1: 汪明荃，
0: 然后就毛宁这腾格尔啊，然后又一通陈佩斯啊，
1: 您看看，
0: 弄得这脸上是万山红啊，最后呸，啐你一脸张爆沫。
1: 这媳妇儿谁也要拿走啊！
0: 他媳妇儿有好的时候，哎，喜欢文艺。你看那书房里边，
1: 啊、
0: 哎，摆着一把蔡琴。
1: 蔡琴
0: 没事还喜欢吞吞那个董浩，
1: 爱吹这个
0: 啊，唱唱这个梦歌，
1: 跳
0: 跳这江舞，
1: 嗯，
0: 哎，尤其会写字
1: 啊，
0: 墙上挂他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一首诗。
1: 什么诗啊？
0: 太好了，
1: 你给念念
0: 啊！朝辞白帝时为鉴，千里江陵杨玉环，两岸猿声牧铁柱，轻舟已过赵本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完刚刚这一段穷浪漫之后，咱们今天的汽车相声大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汽车相声大会，幽默快乐加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2: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3: 这是一个绣球花，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4: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5: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6: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2: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7: 天水斯坦第8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5: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8: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7: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9: 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怎么了？怎么迟疑了？突然间大家好，停了，
0: 就看了一下您的麦。
1: 我麦不对吗？
0: 我准，老准了，这个在最后一秒把它推上去了。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在群里面得知话题和群中的各位有识之士还聊天。
1: 对
0: 对对对对，都很开心的啊。
1: 大家太能聊了，你知道我都没看到你发的那个话题
0: 是吗？
1: 就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关了。
0: 对，
1: 就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旅游，很多人会选择出去啊。
0: 对，
1: 有特种兵式旅游，还有躺平族式旅游。假期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呢？
0: 对，其实啊，你说的这个旅游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1: 就感觉放假在家休息躺着
0: 哇。
1: 但我是那种，就我试了一下，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躺着嘛，结果就是躺的我就是早上起不来，
0: 四肢都快退化了都。
1: 不是，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夜里面不睡觉，结果更累了。
0: 哦，
1: 你不会有这种啊？你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我忙。其实假期给自己安排个小事儿是比较有，哎，比较舒服的啊。
1: 小玩一下。
0: 对，小玩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近郊游，是不是？过两天呢，再给大家来五一吧。五一我们初定啊，初定啊，不一定啊。五一请一个旅游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真的哇。
0: 对，然后呢？那天您休息了。
1: 啊。
0: 五一啊，那天你们就休息
1: 了。哦，对。
0: 第一天假期，哎呦。来吧。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那天是我是吧？
0: 不，那不是，那是五一假期那天就蒙娜当班了。
1: 哦，
0: 你完全进入到
1: 假期。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没找到人帮我上节目呢。
0: 哎呀，这个假期呢有很多，你比如说张某人啊，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能玩太长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1: 你会想家？
0: 对对，老想家。
1: 真的，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怎么和我妈一样？
0: 我可能是个顾家的男人吧。
1: 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床。
0: 哦，
1: 就是其他的真的还好，就是但是假如说你重要的人全在身边一块儿去旅游，我就不想家了，也不想念床了，反正大家都一起呢。
0: 哦，您这就是都能睡舒服吗？
1: 可以呀。
0: 那你就不认床。
1: 然后还好，我想念我的床是觉得我的床比较干净。就出门玩的时候，你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你还要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四件套。
0: 对，
1: 但是就是四件套还有很多不太干净的。
0: 哦，就是没达到一些你心里预期的啊。
1: 就是我怕，就是之前315不是曝光很多，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用具啊，还有就包括这个四件套啊，都有很多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当看到的那一刻，觉得哎，我以前又没有买过他们家，就在回忆，然后就很伤人。所以在出去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选择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四件套。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那个有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四件套给套上一下，但我觉得特麻烦，
0: 得找个人给你换呀。酒店会提供这个服务，
1: 但我看着别人搞我也觉得很麻烦，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躺下。
0: 你先不去酒店，把那东西先寄过去，
1: 让店里面的人帮我弄。好主意。
0: 不是您都是把大包小包的先拎过去吗？
1: 哦，你是直接寄过去了？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大，
1: 你玩三天，你寄啥？
0: 我你看，这都寄过去了，肯定玩的时间比较长嘛。
1: 嗯，
0: 就是和酒店先商量好，说我说啊，我就是入踏您的酒店啊，能不能我提一些要求，能满足的我就住，不满足的我就不住了。
1: 哦，我就不住了。
0: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有的人可以真的可以商量的，就比如说我要寄行李过去，我要在那儿住半个月。
1: 哦，
0: 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来回的运费？
1: 什么鬼？
0: 他们是可以的，有的是可以的。
1: 来回的运费。
0: 嗯，来回运费你能用多少钱呢？
1: 假如说你记得行李箱就比较重了呀，
0: 哎，
1: 除非你直接把你的东西打包用一个塑料袋。
0: 对，有的是这种情况，就是 不太多嘛。或者说你可以跟他商量说，我要求买哪个这个磁垫套，
1: 哦，
0: 哪个品牌的，你去帮我买，换好。然后这个费用可以算在房费里，你也可以免费提供，你可以商量商量，有的时候能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酒店可以商量的。
1: 就好比说，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和淘宝的店家，你们俩也可以商量，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嗯、
1: 和那个是一样的。
0: 哦、对呀、啊，真的是、有一次有这种。伴有这种经历吧，就是把一些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
1: 对，
0: 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之后呢，就比如说啊，我们在人员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易碎，或者说有些其他的，这不多说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嗯，所以我们俩一般都不会选择自驾的那种人。
0: 自驾嘛，
1: 我觉得自驾太累了，你自驾开车吗？
0: 我到每个地方，如果说玩时间长，我会租车
1: 啊。对，会，
0: 肯定得租车、因为你要不租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麻烦的。
1: 对，因为你带着孩子。
0: 对，但是请记住啊，有一些旅游城市啊、它的景点比较密集，
1: 就不需要是吧，
0: 街道很窄。
1: 比如说重庆、
0: 比如说南京，你知道
1: 南京街道窄吗？
0: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的街道窄，
1: 哦，就没有停车的地方，
0: 而且人流量比较的大。
1: 对，
0: 所以说您开车还不如腿着。
1: 的确是，就是之前有一年、前两年了，我弟带着我们正月十五过去的、回南京，然后说去逛达逛达。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是开着车哈、围着那个景点转三圈，都找不到车位，走吧，只能走了。
0: 抬腿就走，真是。
1: 对、
0: 哎，
1: 然后来就把车直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里面了。就大家步行。
0: 对，就是去溜达嘛，这有的是一种选择。还有城市运力问题，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地铁，那说明这个城市的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嘛。是不是很简单？
1: 对，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地铁，说明运力还是相当来说有点压力的。你要选择错峰出行，然后呢就坐地铁去，因为地铁和公交车，
1: 妈呀，太麻烦了。
0: 对，就这个嘛，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算您是坐专车去，它在路上它也会堵。
1: 是的。
0: 但是地铁呢？
1: 不会，
0: 对，你赶不上这趟，等下一趟三五分钟的事儿是吗？
1: 是的，
0: 大一点的5到6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1: 不过就五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假如说我们大家就是不想外出，想在家里面躺着，也可以去我们的郭河夜话那边去看一下。5月1号啊，就可以正式观看演出了，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和里面的角色互动，还有很多那个 IP 角色呀
0: ，NPC 的里面是吧？
1: 对，是的。就边看边玩嘛，
0: 咱俩去能去当 NPC 吗？真的，我有时候我老想去那个景区当 NPC。
1: 你太适合了，
0: 是吧？
1: 对，我害怕。我
0: 拿一喇叭，你在前面就负责美，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西安的那个坐在那个转盘上，在那儿晃。
1: 就在那晃，我就不动，我就固定着，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类似那种声音。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1: 对，我看这两天那边就一直在堵车。
0: 对，是的。
1: 周末的时候，
0: 建议大家把车停远点，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把车停远点。
1: 它到五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还有就可以来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韶花。
0: 哦，是的，不少啊，竞相开放啊。
1: 韶花节又到了。
0: 锦溪说：“我基本上就是开1000公里多停一次服务区。今天从亳州、郑州休息两次，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是困，不行。”真的不行，
1: 就是、
0: 你这个你一定要控制，严格控制啊。严格控制你的这个驾车时间。你1000多公里，你最起码7-8个小时，8-9个小时甚至啊。
1: 就休息两次啊？哦，他是亳州到郑州休息两次。
0: 亳州到郑州400多吧，这200公里休息一次还算是挺不错的。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开这么猛啊，身体不舒服就要休息。
1: 信息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的。
1: 哦，我刚才以为他是女生，我说这么厉害。
0: 哦。不是叫晋西这个名的话，可能不会是一位女孩子吧？就我，你要我说的，我有点犯怵，知道吗？
1: 哦，男生，
0: 多帅，板寸头，真的是浓眉大眼的，真是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困，然后睡了很久，眼睛都睡肿了。
0: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说又闷又困的。
1: 对，而且头就是头晕眼花那种，很胀。
0: 今天是我近多少天最清醒的。
1: 反正你和别人反着来。
0: 对，我真的是，真是，我这是适合买股票，真是。反着来，真是。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到底想躺平呢，还是特种兵呢？
0: 对，
1: 我一直哈，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会特种兵。但是假如说就我从大学开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躺平族。
0: 哦，
1: 你是啥？
0: 我都多选，让我选我肯定选躺平。
1: 哦，
0: 特种兵的我也能来，如果说你让我特种兵领头，我比你还猛。真的真的就这种。
1: 那不累吗？
0: 那累啊，但有股劲儿顶着呢。
1: 哦，就打着就是那个旗号，中国人流行一句话，
0: 我来都来了。
1: 对。
0: 对的。
1: 要得留下点什么，要得去多走几个点儿。
0: 对，一句古话嘛，上车睡觉，
1: 嗯，
0: 下车去撒泡尿，一到景区拍照，因为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1: 我妈就是这样的，我问，哎，这玩的怎么样？去哪玩了？说我不是发了吗？我说那是哪呀？她说，嗯，我忘了名字了。
0: 见过就行。
1: 对，是的。
0: 然后包子说，这个旅游是放松，不是要命的、啊。
1: 哎，真的是。就是假如说就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的假期太短了，太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然后就一年就没几个假期，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又很堵，然后就想趁着假期去一个地方，又想多玩几个点儿，
0: 哦，
1: 是吧？主要还是假期少。
0: 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假期少，
1: 别的假期也少啊。
0: 不是每年，你比如说周六周日这两天，现在的。那个交通通达能力还是非常强、
1: 啊、直接我们飞到三亚去是吧，
0: 比如说你上西安你晚上晚班车，你第二天早上不用晚班车，你就坐高铁就很快就到。
1: 我经常这样，但是的确很累、
0: 就先放松嘛，
1: 就很累、
0: 就是、你觉得坐车是一件
1: 很累的事情，
0: 那完了，
1: 就很消耗自己，因为就是从咱们这边去其他地方就各种倒车之前、
0: 哦，那是那是、现在不就是直达嘛？
1: 对，现在好多了，真的
0: 很多。通了高铁之后就特别多了嘛。
1: 是的，说奔跑的蜗牛说下班下班跑步跑步。
0: 管这天可以。
1: 嗯，
0: 您出去的时候建议您带一个就是那个头巾啊，因为这个确实就下过雨之后啊，现在看来还有点雾的感觉，还是霾的感觉、
1: 啊。但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
0: 啊，我都流汗了呢。张友说走了，下班了。感谢张友啊，
1: 再见了朋友。
0: 你记得我们在群里面发了照片吗？
1: 啊，我记得，我记得呢。
0: 这两个出风口都是
1: 他这个名字已经
0: 刻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1: 对、
0: 哎。
1: 所以旅游就是放松，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信条，就舒服了。旅游的时候，
0: 包子有计划无规划的玩。
1: 哎，是这样的，我和包子一样。就是大概我想去哪些点儿，然后有这个规划，就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几点钟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没有这个规划的。
0: 千万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贪多。
1: 对，
0: 有的朋友喜欢是在网上提前购票，我买这个景区的票，大概是8点钟的。
1: 哦，
0: 你8点钟买的票，你要几点起？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去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愣，你知道吗？就这个话
1: 愣神儿，到那是吧？
0: 这一愣劲，哇！我来这儿啊，不让我进，让你不让你进，该那。还有这种情况呢，有些规划的地方，你比如说各城市运力的博物馆，
1: 要提前订票；
0: 还有美术馆，
1: 不然就进不去了。
0: 要提前预约，
1: 对，
0: 不要票，但得
1: 预
0: 约，
1: 对，就是预约的意思。
0: 这你得预约知道吗？你不预约，你真的是愣头青，你到了没去？
1: 而且看好它的闭馆时间。
0: 对对对对，而且相应要求。
1: 对，
0: 好吧，
1: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有很多次自己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它闭馆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发现人家关门了。
0: 对，还有给大家提个醒，这我总结的经验啊，有一些文化城市，比如说文化这个古迹特别浓重的城市，
1: 嗯，
0: 比如像像咱亳州，
1: 嗯，
0: 有一些优惠政策。你比如说，你要穿着古服，哎，他就免票，知道吗？
1: 对对对，还背诗，
0: 对背诗，他会免票。
1: 嗯，
0: 还有一些庄严的一些场馆，也不要着亮色衣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千奇古怪的奇异的服装啊，或者搭配不当啊，那些景区是不让进的。
1: 嗯，
0: 一定要尊重文化啊，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前两天还刚看到这故宫那个呢，这真是哈，一个叫什么奇装异服的一个男性。
1: 嗯，
0: 他因为他是男性嘛。男同志着女装要进这个 进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进的地区啊，以及正常类似的，所以说有明文规定不能啊，别乱搞啊。
1: 嗯，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文化。
0: 嗯，对对，是的啊。
1: 皇族说，不管到哪玩啊，都得准时听广播。你求生欲这么强吗，皇族啊？
0: 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得给你评个最佳听众啊。
1: 对，
0: 这太棒了，你这个啊。小刚说他在苏州啊，哟。
1: 哇，现在苏州玩就是挺适合去苏州玩的。
0: 嗯
1: 嗯，
0: 哎，这时代人。
1: 苏州园林。
0: 对，哎，这时代人说，乔城新闻的主播都来了哈。
1: 我哦，来过，去过。
0: 你到底是来还是去？这是。
1: 哦，去过去过。
0: 什么时候让耀都新闻的主播来一次就热闹了？
1: 耀都新闻是什么？耀
0: 都新闻联播吗？
1: 哦，新闻联播吗？
0: 嗯、
1: 是吗？实在人人，回答一下。
0: 对，您这个就是主播，
1: 耀都新闻，
0: 我台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露过面。
1: 对，
0: 对，是的，
1: 定期也会做嘉宾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吧，想让谁来？
1: 对，直接说名字。
0: 我们去求他。
1: 嗯，啊、我们去过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扑腾！哎呀，往那一坐。
1: 又看到二位主播了，有没有代言的好的减肥药啊？
0: 运动。你看吧，就是这个，你看我就、嗯、这个吃喝嘛，这几字，大家呢，如果说想减肥，那肯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七分吃三分练。真的是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得八分吃，
0: 那八分吃练，二分练是吧？
1: 对，
0: 你像你比如说吃点高蛋白的、嗯，然后增加点肌肉的，别吃那些大油大盐、高氧高脂的那些。
1: 嗯，对。
0: 比如说咱的前冠名商啊，正义牛肉，
1: 多吃点牛肉。
0: 信号响、立新的这些产业都可以、嗯、啊，好吧。
1: 就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把家里面就是经常吃的这个荤的肉嘛，
0: 嗯、
1: 全换成牛肉了。所以我告诉我妈就全做牛肉，然后发现每天吃很多，然后肌肉线条就比如说就是女生会练腹部嘛、
0: 嗯、
1: 然后还是有的，
0: 要马甲线是吧？
1: 对，是的，就哪怕吃零食了它还是有、
0: 哦、女生应该叫人鱼线，
1: 也可以说吧，反正有线就行，
0: 有线别人一块儿就行，
1: 但太难了，就是两天之后就是你狂吃，假如说就是一点都不注意就没了，
0: 那肯定的嘛、
1: 嗯、
0: 这个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
1: 是的，
0: 吃就往上涨嘛，就是那个值、嗯、那个值的问题啊。
1: 我给康总打电话，康总是谁？谁是康总
0: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他能请你去玩吗？还是要请你的话带上我们俩？
1: 嗯，
0: 好事别忘了咱，行吗？
1: 不过现在有很多减肥之前。夏天的时候，去年夏天埋线减肥，
0: 嗯，
1: 是吧？中医的那个，
0: 哦，对，
1: 埋线减肥，
0: 他对这个要求吧，你得去让中医馆之后
1: 看一下你适不适合，
0: 对，
1: 嗯，
0: 给你去诊断一下。
1: 嗯、
0: 有的人就是他这个肥啊，并不是真正的肥，就是湿气重啊，或者说水源性的就比较多嘛，
1: 对，
0: 相应的穴位刺激之后，
1: 嗯，
0: 就会好很多啊。
1: 嗯，
0: 金鸡说的意思告诉正义牛肉该续费了，不。
1: 不，我们现在准备就开发这个新用户了，比如刚说什么减肥药那个。
0: 我们需要进新行业给我们赞助一下。
1: 对，
0: 一年赞助费咱可以商量啊，以后有没有好的产品咱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
1: 嗯，
0: 康辉啊，哦，我给康辉打电话啊。
1: 哦，给他发个私信吧。
0: 我的天哪，你真是，哇，你好狂啊。
1: 来继续看群里面啊。
0: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消息说梦游最实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的确是的。做梦嘛就做梦呗。
0: 嗯
1: 嗯。
0: 打开梦游的阀门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近期做梦就老是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自己啥也不记得了，就很紧张那种情绪。然后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我最近压力大。
0: 你确实有点，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什么样状态的？就是
1: 真的假的？
0: 你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真的有点太忙了。
1: 哦，因为这个？
0: 对，因为这个你每天排的满满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减负的东西，稍微放慢一下节奏。
1: 哦，
0: 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人啊。
1: 我没忍住，我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咱们领导，说最近怎么没见我了，然后回忆了一下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呢。
0: 你说我在忙，
1: 我
0: 忙不忙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这两天真的是就是领导们也辛苦了啊。
1: 对，
0: 两天我会碰到我们的领导在这个就比如说星期天的这些时间抽出空啊，
1: 是的，
0: 来台运动一下，也碰到几位领导，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去和我们员工一起融入一块儿，咱一块儿打打球什么运动运动都行啊，
1: 打羽毛球吗？
0: 都行啊。
1: 说满怀期待和惊喜，往往惊喜才是最快乐的，所以选择躺平。
0: 人生
1: 幸福。德峰老爷这样说的。
0: 嗯。
1: 哎，的确是。就假如说你在旅途中见到了自己没有就是提前想到的一些风景，
0: 嗯，
1: 然后又很好看，超出你的预期，
0: 对，
1: 你就会更开心。
0: 是的。
1: 嗯。
0: 哎，这是个好的事儿啊。还有人就刚说嘛，就和我们一个评论有一些意思啊。
1: 嗯嗯嗯，
0: 他说还是就是就比如说还老话，就是去旅游要在路上，
1: 哦，
0: 在路上结识朋友，
1: 啊，就不要提前约好和谁一起去，要在路上认识朋友。

0: 但在路上，
1: 嗯嗯嗯，
0: 你们的
1: 志同道合了，
0: 单元人数最多两个或三个，
1: 嗯 嗯，
0: 最多三个，最多三个，因为这个我明确的知道，
1: 就是三家人吗？
0: 不是，
1: 还是什么
0: 三个人？
1: 哦，三位人，
0: 对，三个人，
1: 哦哦，
0: 然后呢？
1: 嗯，
0: 先给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结识嘛？
1: 为啥？
0: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奔着同一目标去的。
1: 对。
0: 你做过相应的攻略，他也有。
1: 嗯。
0: 你想，
1: 而且你们想去的东西地方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就很好，奔着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呢，你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如果说谈得来，
1: 对，就成为那个驴友了。
0: 对，后续就可能还会再联系。
1: 嗯、是的。
0: 如果说你谈不来。这就是一段你们的缘分，
1: 对，
0: 到这儿就结束，景区各回各家了，
1: 嗯，
0: 谁联系不到谁了，是吧？
1: 嗯，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
0: 对对对对，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啊。
1: 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很少和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
0: 啊、哦，不能，真的不能太多。
1: 对，现在你现在长大了吗？小时候你就喜欢就成群结队的呀去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特别有什么心理呢？就是特别怕玩不到，可能就是。在玩的旅游的方面玩不到一起去，
0: 哦、对，
1: 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不愉快。
0: 你比如说，咱举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去景区，这个景区呢收门票，
1: 嗯，
0: 然后呢这两个人说收门票的景区我一概不去，
1: 嗯，对，
0: 咱就五个人，你说这仨人去还是不去？
1: 对啊、
0: 我们要去了，让这两人在外面等着吗？
1: 就很难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干脆就是顺应着那个，我也不去了，你也不去，我们也不去了，要不然很尴尬嘛。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就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1: 对，因为你平时假如说你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去，家人是可以包容你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可能妈妈想去这个啊，你就说那我陪你去吧、
0: 嗯。
1: 你想去这个，然后父母也会陪着你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假如说你一直让自己的朋友陪着自己去这个那个、
0: 嗯、
1: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这样
0: 啊、我不会我都是那个被要求的从来没要求过
1: 你是都行
0: 我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家属规划好
1: 就跟着走
0: 我就跟着走、
1: 哦、
0: 啥也不说他要说我要去哪儿他要问我咱该怎么走这时候我翻翻地图我看一看我说怎么最方便
1: 哦
0: 然后他要说我们到哪个景区到哪个门、
1: 啊、
0: 我现在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然后我打开地图看一看那就开始、
1: 啊、
0: 然后呢他要说我渴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附近的什么奶茶店啊提前下单、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孩子说我要累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然后把这些给他做好了
1: 所以男生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你提前嘛你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你真的你到那边之后你哎呀
1: 男生有一个使命
0: 对就是我们是后备力量
1: 那你们会有要求比如说男性要给女性拍照吗
0: 这个没有因为他知道我的拍照技术不行所以说很对我的拍照就嗤之以鼻
1: 就算了
0: 对算了
1: 就看风景就挺好的
0: 自己拍有的时候就自拍嘛
1: 啊自拍
0: 没办法嘛咱们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能约到这个摄影师就约
1: 约拍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约不到的话，那就是自己拍，有很多这种情况，还太多见了。
1: 就可以苦练一下你的摄影技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拍照拍这么好，真是。
1: 然后以后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任务就更多了，是吧？
0: 哎、我在乎的可是不是这个点儿，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在乎的是，就是我要拍照拍得很好，我会爱上它、
1: 嗯。爱上摄影。
0: 对，我一爱上摄影，我这个人呢不能有。这个太大的爱好，因为我但凡爱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沉迷。
1: 啊，你就持之以恒。
0: 然后我就会琢磨它，
1: 啊，
0: 就会去琢磨。然后，其实我现在不敢有太多的爱好，
1: 主要还得花钱。
0: 不是花钱的事。
1: 买摄影机还挺贵的，各种对吧？相机啥的。
0: 是因为我脑当中现在已经有一大片区域了，我会在我的区域当中去来回的添加或减少。
1: 哦。
0: 现在我在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了。
1: 嗯，也对。
0: 都多大了？都三十多了都。哪有这么多？有人说你
1: 保留一两个爱好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才三十多，你怕什么？其实怕的很多。你的负债累累是你这个你的压力。我有可能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哪顿饭，吃的不对口，也是我的压力。
1: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也看了一个票价嘛，就是山东的一个出景区吧。他说，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老年人专享票，
0: 嗯，
1: 限1996年之前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专享票了。
0: 老年人，现在纯纯老年人，
1: 服不服？还有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比如说10后去评价00后、90后，
0: 嗯，
1: 他们好老啊。
0: 我看的是评定80后，
1: 啊，八零后这也看到了。
0: 对，那个说的更狠，就他们就是这个太老套了思想，这那次啊。
1: 但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父辈，就是你爸爸妈妈不就是七零后吗？
0: 嗯哼。
1: 然后就比如说现在一零后看我们就是这样。
0: 哦，那还好，那我们家的氛围也挺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我爸我妈这个思想还是稍微
1: 挺开放的，
0: 比较前卫。
1: 嗯，
0: 真的是比较前卫，就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有接触。
1: 哎，是的。
0: 对，我可能比较老，我玩的东西可能比较老。这真的
1: 对，忘了。
0: 这我玩的东西比较老。
1: 你们是那个双向奔赴。
0: 对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呢第一次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彩电。
1: 嗯。嗯，
0: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记不得了啊，买个彩电，我会给我爸争着遥控器俩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他玩我也玩，然后
1: 你们不会买那个游戏机吗？只可以玩那个，对对对，
0: 后来买，但是呢那个有电视自带的游戏你玩腻了嘛，你就开始买那些新的了嘛。
1: 对，
0: 新的产品，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呢，比如说经典的游戏嘛，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魂斗罗
1: 没听过，
0: 街霸
1: 没不知道，
0: 还有什么那个顶蘑菇叫什么来着？哦，超级马里奥是吗？
1: 我只玩过那个电眼美女，玩过没？
0: 电眼美女是什么？
1: 你没玩过吗？
0: 啊，没有啊。
1: 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要走到一个古街道里面去给对着别人放电，
0: 嗯，
1: 然后假如说我就一直点那个，对着这个人就看到你了，我就一直点你，然后我这个电量，对，就电量就很足，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我这个电格，看自己能电多少人。
0: 啊，哦，那你这，哎呀，那你这游戏，我想起了，认识啊，
1: 我只记得这个了。
0: 这家里第一台彩电是熊猫的，嚯！
1: 我真不记得家里面什么彩电啊，没有印象了。
0: 我知道。
1: 嗯，
0: 我们家第一台彩电是 TCL 王牌，
1: 好像我们家也是。
0: 然后
1: 屏幕超大那种，是吧？
0: 不是，我们家不是那么大。那时候我买彩电还是大屁股的呢。
1: 啊，对，是的。
0: 哦，就很大啊，对对。
1: 一半，我们第一家第一个电视那一半屁股了，那一半不像之前这么大的那种。
0: 哦，那个是
1: 大头电视。
0: 对，那个电视去那个彩电确实很好，很不错。
1: 嗯，
0: TCL 王牌，然后呢？
1: 是的。
0: 后来我就说别丢了吧，这个电视确实质量挺好的，而且分辨率也极高。我那时候那么小就知道分辨率了。
1: 哇，你好厉害，你好强
0: 啊！
1: 你就应该干这一行，你看。
0: 我爱，真是爱电视，爱广播，真
1: 是。
0: 是
1: 的。
0: 就这个天天看，啊，这是。
1: 嗯，男生啊，那群里面怎么说？小刚说他要去户外徒步，他的徒步出来了一个白龙马。
0: 马年嘛。
1: 哦，好厉害呀！自己规划的路线。
0: 要走多长时间？
1: 我看一下啊。
0: 8.61公里，
1: 3个小时46分钟，
0: 3小时8.6公里也可以了。
1: 嗯，他爬山吗？这是？
0: 那应该是在一个区嘛。
1: 爬山？你不是定山吗？
0: 定山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小刚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是不是在苏州？是不是啊？
1: 哎，有可能啊。说一放假就去徒步，感受大自然，磨练自己。
0: 是啊。
1: 嗯。
0: 开心一家说五一假期在沽河乘舟游玩，周会穿大洋桥的路段吗？哦，这个应该会，因为他们有这动画。
1: 会呀，啊，会呀，啊，穿过去直接。嗯，
0: 下段仔细给你讲一讲啊。嗯，啊，我以为你要走了呢。哎呀，
1: 本来你说没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
0: 嗯，
1: 说走了也还行。是吧？你一个人在这儿，
0: 哎，那时候咱没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第一次我记得和其他的同事搭档的时候，就是老紧张。
1: 嗯， 嗯， 嗯，
0: 我播完之后，两个掌心都是汗呢，真是。
1: 怎么了？
0: 第一次上主播台嘛。
1: 哦。
0: 你的声音将传遍亳州的大街小巷。
1: 嗯，然后现在就成为。嗯，
0: 现在就已经是
1: 可以边喝咖啡。
0: 老优的了。哎，这个韩元妈妈说郭河量化今天有吗？
1: 它目前呢是没有完全量化的，只是部分点儿在分段的这个试光
0: 调试，
1: 调试阶段，然后等到五一当天开始会有全部的一个整体的量化效果给大家呈现。
0: 哎，
1: 嗯，
0: 大家注意哈，五一当天去吧，啊，好吧。
1: 哎，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量，就是
0: 大家
1: 郭河液化，
0: 对，大家都说了，这个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搞这个了。
1: 前的这个建设完成率好像达到了90%，就差不多就是看网上很多人拍的那个视频，
0: 嗯，
1: 就已经大样已经出来了，而且挺好看的啊。

0: 是的，就是你看这五一假期，现在其实直接就去亳州这周边去玩一
1: 哎，
0: 下
1: 对，是的。
0: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呢，我上次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们聊天，他说你身为一个亳州人，你去涳河逛过没有？我说逛啊，
1: 怎么逛呢？
0: 我还不少逛，真是，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我逛得远。
1: 嗯，哦，你骑车之前，
0: 不是骑车了，
1: 步行的，
0: 找钓点吗？
1: 哦，那边有很多钓鱼的，
0: 找钓点，我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就从涳河，从最西侧，从现在311那开始算吧。311它不是分叉有小红河吗？红河分支和涳河，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顺那条路就开始找钓点，一直走到东，走到哪儿？走到转弯，然后一直走到十九里那块儿。你想一想，这一路上得多远？就几乎我南北两岸就
1: 哎，如果
0: 全
1: 把
0: 有
1: 整
0: 了。
1: 条河全搞起来，哇，那就好玩了。
0: 那就成为了一个景点 了。
1: 是的，慢慢来，慢慢来。
0: 那周边的景点，那里面的这个设施就肯定就多了嘛。
1: 对。
0: 你看，有的堤岸很高，那儿呢就会有一个游廊嘛，走过去；有的岸呢，就是面积很广，就在旁边建一些这个娱乐设施，或者
1: 对。
0: 说古代城什么来
1: 然后你只需要买船票，对
0: 的。
1: 吧？
0: 对，就行了。想
1: 就
0: 要
1: 可
0: 到
1: 以，
0: 哪儿
1: 对，
0: 啊？各
1: 去，
0: 位客官，
1: 哎。好
0: 哎，
1: 玩儿，
0: 对，就是现在我们到的是什么什么渡口，然后呢，有想玩的客官可以下去了。
1: 哎，前两天我就在咨询，就说那个有人反映啊，就说涳河那边目前就是水草太多了，然后为啥就是这个演出开始之前没有，就是提前那么久，先把那个水草给就是捞一下，治理一下，然后就听到有回复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鱼，你也讲
0: 对
1: 过。
0: 对对，
1: 繁
0: 水
1: 殖
0: 子
1: 的一
0: 期，
1: 个季节，对，
0: 对。
1: 所以要等一下，等到临近节点的时候，比如五一之前一天，好，再开始弄这个。
0: 所有的娱乐设施都要为生态让步，生态先建立好之
1: 是
0: 后，
1: 吧？
0: 山清水秀、草绿花红，这些有了之后，它是独一美的。
1: 对。
0: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小路线，你想一想，水草铺满水面，水上浮行，延伸万物，你在那儿中间过，
1: 也不错，
0: 也
1: 对
0: 是
1: 吧？
0: 另一番
1: 另一
0: 天
1: 个
0: 地
1: 风
0: 嘛，
1: 景，
0: 对。
1: 另一个风景。
0: 它船才多大是吧？叫它它就给，
1: 所以格局打开。
0: 对。给到无止境，那真是多
1: 这
0: 喝多
1: 个
0: 宽
1: 整
0: 呢。
1: 个夜游它有15个光影节点，我在网上已经看有不同的那个画面了。那个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瀑布，桥下那个瀑布，然后桥面上还会出现那个瀑布上会出现对酒干歌，人
0: 人
1: 生
0: 生
1: 几
0: 几何，
1: 何，
0: 譬如朝露，去
1: 去
0: 日
1: 日苦
0: 苦多
1: 多。
0: 啊！慨叹一，好，行了，这个是大洋桥段。不是在拆桥施工吗？有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去光顾一下，相当安全，因为你连进那个施工区域都进不去。
1: 他在想什么？
0: 不是，你还以 为
1: 开
0: 你，
1: 心？你在想什么？
0: 你还想上桥是吧？肯定上不
1: 对，
0: 了。这和以前是不是谁村里面这桥要修了？
1: 是的，
0: 这是大工程，这属于是啊。来看一下，它就15个节点都在哪儿？
1: 具体的吗？
0: 具体的就是这看到这个啊。哦，沿线的景点设计完成率90%，哦，很好看。它这个画舫这一块是有的啊。你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个桥主桥周边，我天，这最近我天，
1: 人气可高了。
0: 我天哪，哎呦，这不是大地桥吗？这不是，我天，你看这个大地桥，这个水草也不多嘛，就2万，延伸出大概有30米、20米左右的距离。
1: 对，
0: 就没了。
1: 就是可能到五一前一天会有这个再来整理一下、整治一下。
0: 它其实不用整理，真的，就那些那个生态是确实很好的。
1: 对，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所以才一直没有这么快速的去把它给弄好。
0: 行，那五一就给大家再见面吧，好不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吧？涳河里面可能钓到翘嘴嘛，关。果河石秀林那段往东去，
1: 翘嘴是啥？
0: 鱼的两个品种嘛，一种是餐条，就咱说的白条，它的嘴呢是这个正常长的，然后呢嘴巴呢，上下颚呢是处于一个平行状态，然后呢翘嘴的话就是下颚比上颚长，它是掠食性的鱼嘛，它要吃上面的这些微生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上层鱼游速比较快啊，可
1: 啊，
0: 以
1: 我
0: 用
1: 看
0: 泥
1: 到
0: 饵
1: 了，
0: 来
1: 这
0: 钓。
1: 个图片已经出来了，这个。
0: 哎，对对对，可以用那个泥饵来钓啊！
1: 这烤着吃比较好吃吧？
0: 哎，对，是的，还有炸翘嘴呢哈。刘说上船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那个大地桥那儿不就有一个花旗楼停车场吗？
1: 就
0: 而且说南
1: 是，
0: 北两岸很多的。
1: 应该就是之前。

0: 前问了一下，应该是从那个花戏楼的入口处，就老街的入口处那边那个停车场是最方便的。你其他的你停哪儿，你堵哪儿，因为到时候人肯定会很多很多，有很多不行的啊。到时候你停，假如说停桥两边的话，那边是应该是不行的，大概。
1: 对，你需要步行，就是进景区周边的话，那大家就停远点吧。
0: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在老街的入口处的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1: 哦，对，是，还有一个地上的，
0: 嗯，对，
1: 还有景区周
0: 超
1: 边
0: 大，
1: 的好几个啊。
0: 对，不然你停进去了，你就算停进去了，让你停了，你出不来。
1: 都人儿，都人儿，
0: 对，全人儿。
1: 这谁的？这谁的车啊？给他丢出去，
0: 丢河里面去。
1: 哎，不会不会，这都暴乱了，您属于是。
0: 是的。
1: 好吧，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0: 哎，真的，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1: 对嘛，就是，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嘛。
0: 嗯。
1: 这个，你看，我们群众还有说，我累计爬升了749米苏州的山，我在考虑五一接着去苏州，有一个山可以画中国地图。
0: 哦，
1: 赞同。
0: 哎，小刚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道友一样的？
1: 可能自己一个人吧。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人多的话，不就有点
0: 地图画不好了？
1: 对呀，啊，你真的是。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好呢？
0: 为啥呢？
1: 因为
0: 不是两个人最好吗？
1: 不不不，两个人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他就停滞了嘛。
0: 啊，协商一下呀。那三个人不会意见更多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种。
1: 你看吧，他就成为一个小群体了嘛。三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三个人呢？就是前中后这三个。我当时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相约着从亳州开始出发，顺着105就往北京骑了。
0: 嗯，
1: 路上三个人谁的胎坏了，其他两个人的帮忙很迅速。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点力用不到一块儿去。你三个人就是他俩等一个也不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陪他去，我在这等你们，
0: 嗯，
1: 都可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他就机动性强是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事情是不方便的。
0: 哦，可能三个人更好说一点。
1: 对对对，而且呢，三个人的时候每个人会提不同意见嘛。
0: 哦，
1: 比如说这单数，
0: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1: 他俩只要同意了，你就得跟着干。
0: 有道理。
1: 然后呢，就我这能体现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这都是我的发小啊。那个发小他不吃面条。
0: 那你们还去吃面条吗？
1: 啊。哎，我说他不吃面条，我说因为咱就找面条馆啊。然后呢，他当时出门的时候就不吃面条嘛。
0: 嗯，
1: 我说那咱就宠着呗，都是自己朋友。
0: 对，
1: 宠着先让他吃其他的，吃面啊，吃米啊都行，就是吃馒头嘛那些。
0: 对，吃的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协商着来。
1: 你想
0: 多照顾一下，
1: 咱从
0: 挑食的人
1: 啊，回北部走，
0: 嗯，
1: 不安全的到山东，哎，第一站到山东济宁，然后再从山东出来到河北，然后再逛一圈，然后直接就到北京了。
0: 那不必须得吃面吗？
1: 对呀，啊，那周边不都是面吗？然后呢，我们就说。我带你去吃河北正宗安徽拌面，然后就去嘛，就那种情况，吃面。最后呢，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骑行时间太长了嘛，补充能量没跟上。最后呢，就找了一个路边的一个面馆吧。
0: 嗯，
1: 他说我第一次觉得面条这么好吃，
0: 还是饿了。
1: 你事儿挺多，你
0: 我也不爱吃面条，我也不爱。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不吃面条被我妈妈揍。
1: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0: 嗯，
1: 我到现在如果说有选择，我就吃米。
0: 我也是，就很痛苦。
1: 但是现在啊，
0: 就是
1: 我觉得面条也挺好吃的，
0: 因为年纪到了呀。
1: 哦，对对，年纪到了，啥都能接受了，
0: 是吧？包容心强了呀。
1: 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各有风味，哎，各有不同。
0: 主要是我妈妈每次煮的那个什么豆芽，有点肉丝的那个面条太寡淡了，就不太适合我。假如说她要是说。
1: 嗯，你说
0: 板面，
1: 哦，
0: 我就哎完全可以
1: 哦，
0: 得够味儿。
1: 那这个手工面条呢？
0: 可以啊，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学会手擀面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嗯，只是有的时候就比较急，然后擀出来的面条呢下到锅里面容易碎掉。
1: 那就是面没醒过来。
0: 对，像是面影儿一样。啊，
1: 就没那么筋道啊。
0: 嗯，
1: 哦，行。啊，来来来，继续来说这个出门旅游哈，您选的是特种兵还是躺平式啊？
0: 嗯，对。
1: 说包子说什么老君山高低落差也得1400啊？
0: 我一次没去过，你去过吗？我连万岁山都没去过。
1: 我这人呢，就是对山情感。

0: 还卷吗？
1: 哎，
0: 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嗯，
1: 小土豆说我是特种兵，一天逛开封。
0: 啊，你看去哪个景点了？比如说我也是这种，假如说我一天可以来回的，我也是特种兵，就赶紧把能看到的点想去的点全逛了。
1: 河南开封，哦，这个我还真开封，我是路过多少回了？
0: 我去过一次，
1: 我去郑州去的很多次，
0: 我就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去别的了。
1: 什么？
0: 嗯，看了一个灯展。
1: 二七广场啊，去，我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二七广场。
0: 这个倒没去过。
1: 这个郑州的嘛，
0: 嗯，
1: 二七广场那真的是我去二七广场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动力吃喝的，然后去往东走啊，我记得我印象是往东走过一个天桥，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在那儿从头炫到尾。
0: 哎，出去玩就吃其实挺重要的，
1: 相当重要
0: 啊。但是有的人对吃的这个欲望值特别低，
1: 嗯，
0: 然后就不能一起旅游。嗯，就是我去一个地方之前，我开始研究，哎，我到那能吃啥？
1: 哎，对对对，我也是。
0: 对吧？那假如到那儿感觉啊，景点我感觉一般啊，就假如说再没有吃的，我就不想去这个地方了。
1: 哦，
0: 嗯，
1: 这怎么说呢？就咱适合一起出去玩，
0: 吃的也一样，对吧？就是那种垃圾重口味。
1: 我会搜别人的店铺，就比如说上面评价嘛，
0: 嗯，
1: 比较多的，而且呢，我会看下面的评论。
0: 我也会看，
1: 有些呢很多啊，这个网红店，就是他们说那个味道很丰富、很好、很棒。但是呢，我会就上
0: 看一下，
1: 就上面那个评论之后再问一下周边的人。
0: 哦，
1: 就是当地，你比如说这个酒店的人，
0: 这就比较真实了。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问，嗯，
1: 就直接问，
0: 嗯，
1: 就直接问当地的人，然后问那个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
0: 嗯，
1: 或者说一些就是在路边的一些这个手艺人，我们就会问他，我要去那儿就吃，我说就会打扰，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我说吃什么吃什么，说听说这个很好吃。他有的人就会说，他说你不如去吃哪家不排队，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味道呢，他说味道反而还没他好，
0: 嗯，
1: 就是有的人呢会在网络上做这些这个
0: 宣传，嗯，
1: 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我说我怎么宣传，除非你们帮我宣传才能宣传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宣传不了。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像的苍蝇馆啊类似的，
0: 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运气嘛，比如说你就从前阶段那个乌拉拉来亳州打卡的一些店铺，
1: 嗯，
0: 就他没打卡的一些也很好吃。
1: 哎，对，很多很多，
0: 嗯，
1: 高迪确实是的。有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亳州的话，我带你吃三天不重样。我上次我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是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来到亳州
0: 打卡，
1: 夫妻两个人。
0: 那咱俩刷的是同一个，就是他不吃牛肉馍那个。
1: 他是吃牛肉馍，
0: 吃了说不好吃那个。
1: 对，排队很早。
0: 嗯，
1: 等问一个司机。
0: 四点钟去的。
1: 对对对，反正这个得给多少？得摆上来人了，等一个人没。
0: 到兰州他去太早了，四点钟。
1: 五点多是吧？
0: 嗯，
1: 太早了，太早了。
0: 嗯，
1: 他那个口味确实和我们不相同，
0: 是吧？嗯，对，
1: 可能稍微偏一点，一个稍微还清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他里面说的哪个内容来着？他说问那个店里面的服务员，
0: 嗯，
1: 说推荐一些亳州的名吃。他就说牛肉馍，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你没问对人呐！
0: 我觉得当时他紧张了。
1: 不是，你看，对外宣传口牛肉馍是 number one，
0: 嗯，
1: 这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了解过生活，你比如说一零后的朋友们或零零后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吃的亳州的那些传统小吃少一点。
0: 对，
1: 真的，你要住老城区还行，你要住南部，啊，你看吧，
0: 吃的啥呢？
1: 对，很多，你说
0: 火鸡面，
1: 这一吃，让人家吃是吃豆制花，
0: 老乡鸡
1: 哈，类似的，然后这些挺好玩的，他们啊，有他们，咱们在说玩，你看，
0: 他们说
1: 很认真啊，
0: 对，登山啊，说张永杰说啊，出门旅游不能超过三天，然后锦溪说，那你可能就只有两天假期吧，
1: 那肯定是嘛，
0: 因为第三天要上班，
1: 别。我想用永杰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可以收藏啊，包子发那个表情啊。
0: 说皇族说的啥？抖音上。
1: 旅游团的饭好吃，清汤寡水的还减肥。
0: 我前年的时候，前年夏天，就是我台当时有一个主播带你游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当时跟了一期一周嘛，
1: 嗯，
0: 其实也就五天，然后跟了一期就是爷爷奶奶。那种夕阳红的旅行团
1: 哦，
0: 然后我去了一周，瘦了四五斤，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天一斤，一天一斤，
1: 就是暴走带团直播，
0: 没直播就是拍视频，就是起得早。

0: 好，
1: 睡得晚，
0: 睡得也早，而且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我就是想吃我也吃不到啊。
1: 你看吧，
0: 嗯，
1: 睡得早，起得晚，
0: 起得早，
1: 睡得早，起得早，然后呢，不疯狂进食就能瘦。
0: 对，外卖点不了了。
1: 那么减肥，减肥不减肥的，就这三点做到就完全 OK 了。
0: 嗯。
1: 哎呦，你那段时间好像我们也是，因为我这个人的顾家也找我谈了，让我去这个带团去旅游一下。
0: 我就去了，哎，就我去出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评选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是周末两天。理由就是因为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我最适合。
1: 占便宜，你还说说呢，是不是？
0: 还出去玩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老年人他能量特别强，就是他起来的很早，然后晚上睡的也就是也很早，他路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在路上也要一直嗨。然后我是上车睡的那种类型。
1: 哦，您和阿姨是一样的，上车睡觉是吧？下车拍照，一到家啥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研究说坐车多少，坐船多少钱？坐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十块钱，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就是有的还有吃的，好像有套票那种，所以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下。最便宜的好像就是38吗？是我记错了还是那么便宜？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反正挺便宜的。
1: 嗯，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0: 惠民价、亲民价，嗯，
1: 它不会太贵的，
0: 很便宜，很便宜
1: 啊。然后亮亮说：“这美女主播结婚了吗？
0: 结了，
1: 结了，结了，俩孩子了啊！
0: 嗯，俩孩子了。
1: 嗯，然后说一本正经瞎说、啊。
0: 哎，我们俩特别配合，每次。嗯，
1: 说亮亮说男主播是不是立新人？我有立新的朋友，立新朋友还挺多的。
0: 你有立新味儿吗？
1: 不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新浩翔嘛。
0: 哦，
1: 是立新的一个企业啊。
0: 哦，
1: 很棒啊！
0: 说是咋和收音机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1: 收音机的感觉是什么呀？”
0: 因为这个上面只能看着我们俩就是说话没有配乐吧，
1: 有
0: 这也有，
1: 怎么可能没有配乐，没有配乐大家听了多干呢，
0: 那为啥不一样，
1: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传播载体不一样，就是
0: 就感觉不一样，
1: 对，就感觉不一样，
0: 感受不一样，
1: 你手机里面是蓝牙放出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个收音机呢，你是调频放出的声音，那就有年代感嘛，
0: 对，
1: 比如说那个留声机夜上海，
0: 夜上海，
1: 夜播州，老疯狂了，
0: 说年轻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去厕所，然后景点就会拍拍照。我现在已经景点都不去拍照了那种。
1: 你说这事真是，就是逛完景区了想起拍照了，吃完美食了忘了打卡了，
0: 啊、对对，
1: 我就属于这种。
0: 吃一半哎忘了拍照了。
1: 有这种社牛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会碰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两极分化的小朋友们。
0: 嗯，
1: 有的人特社牛，有的人特矮。
0: 嗯，
1: 就那种特社牛的时候，你就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旁边一桌，那个把东西吃完之后，我忘拍照了，叔叔能让我拍，我说叫哥哥叫人拍，别找叔叔啊。他说哥哥能让我拍吗？我说拍，随便拍。
0: 啊，拍你们那桌的。
1: 对，想拍多长时间拍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你想吃我哥哥
0: 再给你点点。
1: 对对，再给你点一份。
0: 嗯
1: 啊，说的挺猖狂，就是面。几块钱一碗的面啊，
0: 嗯，
1: 那我们就拍两张照片，我们就走。我说好，行行。
0: 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还是挺好的。就我现在发现，我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懒，
1: 嗯哼，
0: 然后经常会拍各种照片啊，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旅游过程，
1: 嗯哼，
0: 然后现在看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那个画面就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了。我怎么博州话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就拍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在回忆那个地方，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一些点滴，我已经不记得了。
1: 这是个很好的事，
0: 只有一些瞬间啊，你能想起来。
1: 当你的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在呼唤你。
0: 啊！
1: 你想不起它就再去。
0: 我每天坐在单位各种地方呼唤我。
1: 那你各种地方就去，你准备好，然后你就去。
0: 那我护照能准备好吗？护照在单位呢。
1: 护照在单位呢？哦，好吧。这就得聊，你想点近的吧。
0: 你是不是很难受？
1: 对，你想点近的，别想那么远的。真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说我记一个东西的印象开始模糊了，
0: 嗯，
1: 我就会去，
0: 赶紧去一趟，
1: 我就会去一趟。
0: 对，
1: 我没太多，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0: 哦，
1: 我就会跑到学校去看一下。
0: 嗯，
1: 他不让进，我就在外面看嘛，然后回忆一下，然后就扭头就走。 我要想去哪个，就比如说公园，哪个公园，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会逛。
0: 赶紧去。
1: 对，这两天呢，我就特别想去汤岭公园。
0: 哦，的确很久没去了，我也没很久没去了。
1: 好长好长时间啊！
0: 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汤岭公园也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国和夜话联合在一起。
1: 真的可以吗？
0: 是吧？
1: 就是就他这个是需要很多嘛，
0: 嗯，
1: 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0: 是的，
1: 一点一点的来啊，好吧。
0: 心所向，皆可往，
1: 真
0: 好，
1: 哪儿好了？您说说。
0: 就是你想去一个地方，就快点去。
1: 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真好是吧？
0: 对，他一定在说这个。
1: 然后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你好，哪儿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招牌怎么厉害？你天天瞧瞧啊！
0: 嗯，是的，是的，
1: 真好。
0: 不知不觉啊，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
1: 是，
0: 嗯，
1: 说着说着，
0: 对
1: 了啊，
0: 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特种兵还有躺平式的这两种旅行方式啊。
1: 干什么啊，这人呀？
0: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感悟吧？
1: 有了，
0: 嗯，特种兵呢是年少的勇敢啊，
1: 嗯，
0: 对世界的向往；躺平的慵懒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通透。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奔赴自己的快乐吧。
1: 好的，
0: 嗯，
1: 来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3: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2: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4: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5: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6: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身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成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的摩登，活的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模样。

最相爱的才能去天

0: 月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常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虽已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2: 大过的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常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寒夜里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在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

曾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1216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只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检。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汽车约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自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说一说补胎和扎钉子的处理。轮胎扎了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广播剧《飞跃起来》，请听第二集。春去夏来，在高盛的操持下，桥上村养殖合作社的新羊场终于破土动工。之后，淳化县举办了最美残疾人创业之星评选活动，刘文武榜上有名。活动当天，杨梦兰陪着刘文武一大早就去了县城，直到日落时分，他们才喜气洋洋地回到园上。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哎，文武哥，
3: 啊，
2: 你想啥呢？快走快走，要下雨了。
3: 梦兰，我得给你道个谢啊，这没有你啊，我进不了城，领不了这个奖呢。
2: 看你说的，高书记要上班，走不开，书根婶呢，身体不好又不认路，情况都在这儿摆着，只有我陪你去那是最合适的。再说了，人家主办方有陪护，我也就陪你走一下咱村到县残联这点路。要说谢啊，我还得谢你呢。
3: 谢我干啥？
2: 沾你的光啊，不但逛了一回县城，还得了200块钱的陪护费。
3: 一说到逛县城啊，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跟你哥要进城，你哭着闹着非要跟我们去，没办法，我就用2张饭票当钱把你给哄回去了。
2: 你还说呢，我拿饭票去买东西，人家不卖给我，我连哭带闹，把柜台的玻璃都踢烂了，结果不但赔了钱，还挨了一顿打。
3: 哎呀，还是小时候好玩啊。
2: 哎呀，那可不，那时候你没有残疾，我也不是寡妇。
3: 算了算了算了，不提这个，咱赶紧回去吧，还不知道平娃把羊喂得咋样了呢。
2: 喂，高书记。
4: 孟兰啊，你回来了没有？走哪儿了？
2: 快进村了。
4: 哎呀，你跑快点，出事了。
3: 这咋了，高书记？
4: 平娃喂错了药，这羊啊全部都中毒卧圈了。
3: 啥？
0: 听到羊中毒的消息，刘文武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他火急火燎地往羊场狂奔，因为没有双臂，多次失衡摔倒，脸上也摔破了。偏偏天公也不作美，还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等他和二妹子跌跌撞撞赶到羊场时，早已是浑身湿透，全身烂泥。
3: 平娃，这是咋回事？
5: 我知道。哎，文武，来来来，你看你看你看，
3: 嗯，
5: 这是药瓶子。平娃说你临走之前交代的，让他搬到草料里。
3: 对，这是我说的，这是预防肝扁虫病的。我就说吧，不关我的事儿，不是我弄的。还不关你的事儿，我就让你放一瓶。这是几个瓶子啊？几瓶？
6: 一二三四四瓶。
3: 哎呀，你还挺高兴的，你是吧？数对了是不是？啊，你要不要我给你发个奖状？
2: 哎呀，行了行了，刘文武，你跟他计较啥嘛？
5: 哎呀，是啊是啊，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想办法挽回损失。
3: 我的高大书记啊，这是用药过量啊，不是羊拉肚子。要是真有什么办法，我也不会在这站着就费这么多话了。
5: 可这是200多头羊啊，损失不起。哪怕给羊灌水洗胃呢？能救一头是一头啊。
3: 太迟了，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5: 那咱就这么干瞪着眼儿啥都不干？
3: 卧圈的羊翻白的鱼救不了了，听天由命吧。现在能做的就是找几个人帮忙挖个坑。
5: 啥？挖坑干嘛？
3: 夏天又是中毒死的羊，臭得快，得赶紧挖坑埋上啊。
5: 那这总能活下来一些嘛。
3: 哎，谁知道呢。
2: 文武哥，你不能放弃，哪怕咱们死马当活马医，咱救活一只算一只，也就挽回一只的损失啊。
3: 那就给那些还没死的 先灌点清热解毒的药吧。
5: 我都别愣着了，快动手啊！
3: 来来来，大家动起来，动起来！
0: 救治幸存羊只，清理羊圈，等大家忙完这些已是深夜时分，他们个个无精打采，筋疲力尽，外面的雨却越下越欢了。
2: 文武哥，
3: 啊，
2: 文武哥，
3: 咋了？
2: 平娃不见了。
3: 啥？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刚才羊场里里外外我都找了，就是没人。
5: 没人？你说这大半夜的，他能跑哪儿去啊？
2: 呀，他该不会想不开吧？寻短见了？
3: 哎呀，不至于吧？我就说了他两句，我又没骂他，又没让他赔的。
5: 刘文武，有些智力障碍的人，可是很敏感的。
3: 平娃呀，你可别吓我呀！
2: 文武哥，高书记。咱们还是赶紧分头找人吧。
3: 对，分头找。平娃，你在哪儿呢？

0: 我家老姚，当初我把自己关在里面的时候，平娃偷偷来看过我。
1: 哎呀，那都要塌了，又下这么大的雨，多不安全啊！
2: 快走！
0: 哎呦，快走，快走，
1: 快走，快走！
0: 平娃，平娃，你在里边吗？
3: 平娃！
1: 哎呀妈呀！
4: 哎，平娃，你没事吧？
5: 没事。
0: 哎呀，你跑上老姚来干啥嘛？这都荒废了多少年了，又黑灯瞎火的，多危险呐！
5: 我不是故意的。你说那个药对羊好，我才多放的。我就是想让羊快些长。都长大，长大了，你就有钱了，我也有钱了。咱有钱，咱能去看师傅，给他买好吃的吗？
0: 平娃，没事了吧？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不怪你。要怪，也怪我自己，是我没跟你说清楚啊。
5: 可是羊都死了，都死了。
0: 没事，我还有钱呢，我们再去买。买回来啊，我还让你给我帮忙养。
5: 还让我帮忙？
0: 对，还让你帮忙。
5: 说话算话，
0: 说话算话，我还向师傅保证过呢，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绝对饿不着你。
1: 对，平娃，他说过呢。
2: 我也作证，是我送他去敬老院的。
5: 那咱拉钩。
0: 你傻呀，我都没手了，咋跟你拉钩？
5: 哦。对，那咋弄？
2: 我做主，不拉手啊，只说词儿也算。嗯，
5: 行，
6: 好，来，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谁变谁是羊粪蛋，
6: 谁是羊粪蛋。
2: 哎，行了行了，咱回去吧，你看这天都快亮了。
5: 回家，回家，回家喽，回家喽。
8: 平娃用药过量后，只有20多头羊幸存下来。刘文武盘算着把他们继续养着，等新羊场建成再引进新羊。但他没想到的是，二妹子的哥哥杨孟江却打起了这些羊的主意。
9: 哎呀，文武，
0: 孟江，
9: 哎呀，你这种羊生意做得不错呀！啊，哎。咱这些年走南闯北，这美容美发、物流餐饮、房产开发，还有这矿石交易，啥生意都干过。哎，咱啥大世面都见过嘛？啊，
0: 那好嘛！哎，孟江，哎，那这次回来啊，你可得给咱家乡投点资，给乡村振兴啊，那出把力呢嘛？
9: 哎，那是对的嘛。哎，我呀，就是为了这才来寻你的。
0: 啊，那还跟我有关？
9: 对呀。哎，老同学，
0: 嗯。
9: 我准备投资你的养殖合作社，哎，咱兄弟联手，把它做大做强。
0: 真的？
9: 当然是真的了。哎，咱是老同学了，哎，从小一块金钩子长大的，帮你那是应该的嘛。
0: 那你可是我的贵人啊，孟江。哎，不，应该叫你杨总，杨总。
9: 客气了，客气了，啥总不总的，那都糊弄别人的。咱亲兄弟一样啊。哎，还是叫孟江啊，叫孟江亲戚。
0: 好，那就叫孟江。
9: 哎，
0: 那咱说正经的啊，你准备咋投资呢？
9: 嗯，哎，思正，我先帮你把那批毒羊给处理了。
0: 毒羊？
9: 是呀，你那20多头不是都用药过量了吗？中过毒吗？
0: 那现在都好了吗？
9: 哎呀，兄弟，他们只是暂时没死嘛，可这毒还在肉里面了吗？
0: 那你准备咋处理？
9: 咋处理？那当然杀了卖肉嘛。
0: 嘿，你刚才不是还说肉里有毒呢吗？
9: 哎呀，那咱自己有自己的生产线，还有那特殊工艺呢嘛。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个这个切割呀，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那叫那个，哎。我跟你说，总之就是那高科技的处理手段， 能把这个肉排毒。哎，刘文武，
3: 嗯，
9: 哎，不是我说你，你这胆子咋越来越小了吗？啊，要是一出了事儿，你联系我嘛，我保证让你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3: 那杨总，那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9: 嗯，
3: 咱就说眼下，你这批羊打算给个啥价？
9: 哎呀，老同学，你这是毒羊，除了我根本没人敢要。哎，你要是自己接着养，那也是白白浪费饲料嘛。
3: 那我白送给你？这里面还可还有种羊呢。
9: 哎呀，老同学，那咋叫白送呢嘛？啊，我加工出来赚了钱，我再投资给你，你就能继续买羊了呀。这养殖场一下可不就盘活了嘛，对不对？
3: 嗯。然后再给你分个红，
9: 哎呀，那肯定的嘛，那咱投资了嘛。
3: 这不可能
9: 啊！
3: 我跟你说，这批羊我谁也不卖，我自己养。
9: 哎呀，文武，我都说了，你接着养不划算。哎，再说了，这养毒羊的名声要是传开了，你这养殖合作社，嘿，那就彻底废了。
3: 杨梦江，你吓唬谁嘞？
9: 哎，
3: 你妹子孟兰可也是社员，你把合作社搞垮了，对谁有好处啊？
9: 哎呀，看看看看呀，这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哎，我咋可能把咱的合作社搞垮呢嘛？哎，那是这，按现在的行情，打个五折，
3: 停，
9: 对半给你。
3: 啊，杨梦江
9: 啊，
3: 杨总。我脑子笨，我这笔账我算不明白，我怕你吃了亏了啊，咱这生意咱就不做了，行吧？啊，你回。
9: 哎呀，文武，我劝你啊，看在孟兰的份上，你再想一想嘛。哎，再想一想。
3: 你啥意思？
9: 哎呀，啥意思？装啥糊涂呢嘛？哎呀，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带着我妹子孟兰啊，我是个寡妇，你俩孤男寡女的进县城，你几个意思嘛？
3: 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瞎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9: 哎呀，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哎，我跟你说，不管孟兰啥意思，只要你有那个意思，你就得给我哎当哥的，哎，先意思意思嘛。
3: 你说的这是个人话、哎、啊？是人话？
9: 哎，
3: 你把孟兰当啥了你？啊？你走。
9: 哎，你
3: 走。
9: 不要推。
3: 我跟你说，你再不走，放狗咬你了。
9: 哎，
3: 你走。
9: 你还真放狗呢吗？
3: 哎呀，
9: 哎。这不识好歹，走着瞧。啥人？
10: 喂，
9: 喂，啊，方一站吗？啊，我要举报。啊，对，就在那个我们村。我跟你说，
8: 杨梦江低价强买刘文武的羊不成，便赌气似的也买回来一群小羊羔，还故意牵到刘文武经常放羊的园上，抢他的牧草，跟他对着干。只是他终究懒散，没过几天，放羊这件事儿便落到了二妹子的头上。
9: 孟兰啊，二妹子！
11: 哎呦，高书记，你也来放羊啊？
9: 哎呀，我说你。你看你放的是叫啥羊吗？都跑到山下公路上去了，我要不来啊，弄不好都要丢了。
11: 哎呀，谢谢，我可没注意。
9: 哎，行了，哎，孟兰啊，我知道你在愁啥，我今天来啊，就是受刘文武所托，给他传话的。
11: 给他传话？
9: 是啊，他一大早就去村委会找我了。
3: 高书记，我跟杨梦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9: 知道，据我了解啊，这个人呢、啊、就跟那平凡的世界里那个王满银一样，活生生的一个逛鬼，你呀、啊、就别跟他计较了。
3: 我不找你给我断案，我就是想让你给孟兰捎个话。
9: 说啥呀？
3: 他为了不跟我抢草场，每天跑到离家四五里远的地方去放羊，这我都知道，他的心意我领了，可这实在是不方便不安全呢。另外他哥说的对，这园又不是我家的，谁想去放都能放嘛。你让他以后别跑那么远了。
9: 嗯，
3: 还有啥？还有就是，你告诉他，他哥是他哥，他是他，我不会因为跟他哥的矛盾就对他有看法。另外，你再带我向他赔个不是。
10: 赔不是？为啥呀？
3: 不管咋说，都是因为我，他才被误会的，才会跟他哥吵架的嘛。
10: 行，我一定带到的。
3: 那谢了啊。
10: 哎，等等等等，我呀，我就特别的想知道，你对那个杨梦江到底有啥看法？
3: 他呀，那打小就好面子，爱出风头，玩个骑马打仗的游戏啊，啊，都必须当将军。长大后还是一样，打工一二十年了，花花世界看个遍，狐朋狗友倒是没少交，结果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一个子都没存下。哎，混得还不如我呢。
10: 你还挺同情他，
3: 毕竟一块长大的。另外，他虽然毛病不少，但有一条跟咱是一样的。
10: 啥呀？
3: 都有一颗想过好日子的心。
11: 高书记，我知道了，麻烦你也给文武哥带句话，我一定好好劝我哥，争取让他也早点把羊拉到合作社来，咱们一起把日子过红火了。
2: 哎，这就对了嘛，和谐乡村，人人共建，我呀，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11: 好嘞。
8: 高书记传话后，刘文武和二妹子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以山谷为界，一个在原西放羊，一个在原东放羊，看似竞争，实则友好。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入秋后才有所改变。那是一个暴雨天，刘文武避雨时失足滚落到山谷里，而且卡在石缝中不得动弹，幸亏杨孟江兄妹及时发现并救助了他，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也就是从那天起，杨刘两家紧张的关系才慢慢开始缓解。
9: 嘿嘿，来来来，文武，
12: 来来来，喝，
9: 干了，
12: 哎，干了，干了，干
3: 了。孟江，
9: 哎，
3: 我得感谢你，
9: 嗯
3: 嗯，要不是那天你给孟兰送伞，哎呀。你要是不发现我呀，我肯定就被活埋了。
9: 嗯，那是那是。哎，哎呀，兄弟，
3: 嗯，
9: 你准备咋谢我吗？
11: 你看看你俩，这酒都喝上了，还要咋感谢？
9: 哎，你懂个啥呢？
3: 我跟你说啊，这一顿饭不算啥。
9: 哎，
3: 你说，你说孟姜咋感谢？你说。
9: 哎，这个。四少，
3: 嗯
9: 嗯，把把你的种羊借我用一下，让咱也繁殖上一匹嘛，把哎呀，把养殖搞起来咋样？
3: 种羊与老婆，哎，我刘文武概不外借。
9: 啊，种羊和老婆。
3: 嗯，
9: 哎，嗯，你还有老婆吗？啊，
3: 没了，没了。
11: 好了好了，你俩都醉了，别再喝了，别再喝了。
9: 哎呀，少管，女儿家家的，
3: 没事儿啊，没事儿。
9: 哎，
3: 孟姜，
9: 哎，
3: 咱实话实说啊，
9: 嗯，
3: 种羊。我从不外借，但是你，
9: 嗯，
3: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9: 嗯，
3: 借了，借了，
9: 哎，文武，真借，
3: 真借嘛？不过孟姜，我跟你说
9: 啊，
3: 你得保证，你的羊没毛病啊。
9: 哎呀，兄弟，放心，我，我保证。啊，我这样，嘿，绝对没病。